0: 整点听到的歌来自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是的，今天我们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闪光点，就大家来说一说看，你有没有觉得在哪一些生活当中的时刻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人呢？
1: 有听众他说，我刚才送女儿上学，我边听你们节目边问他，觉得你觉得什么事情很有福气？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好好想一想啊。他摇头，哎，情商太低了。我说我来说，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他说我来说，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懂事、省心、可爱的女儿，就感到很有福气啊。好了，到你了。他笑着说，因为有你，我有福气。感觉他是被逼的，
0: 勉强勉强，这是很勉强的。就像之前我们节目前半段有一个老婆来说，她自己的老公拥有这样的老婆有福气，
1: 哎，
0: 老公至今没有发生。
1: 有没有任何一个老公也有觉得说有讨到自己的媳妇儿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啊？
0: 就是，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在你现在的家庭关系当中，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有听众他说，当时上初中就考上了定向师范，后来就直接当了老师啊，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福气吧。就是顺势而为。
0: 虽然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抱怨说，哎呦好忙好累哦，听到一天要待在学校啊，不好玩啊，就没有看不到那个开阔的世界啊等等。可是当你其实静下来想想，你就觉得说，哇，我就很顺利的走上了这条路。
1: 是的是的，
0: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你自己的福气。
1: 还有听众他说，我感觉很有幸福的时刻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晚上睡在一起，就在睡在客厅。为什么？他说那个客厅沙发比较大，可以睡两个人。然后又垫了一个床垫，小朋友就睡在床垫上。我们一家三口，然后养了一只狗狗，全都睡在客厅里。然后睡觉醒来的时候，觉得哇，好幸福哦。
0: 那请问卧室是？
1: 卧室话当客厅，客人们就在那边
0: 另作他用，是不是？
1: 不是，可能偶尔有那么一天，就说那我们今天就睡在沙发上。
0: 其实就是那种没有再过规则的人生的感觉，就好像今天我们就这样啊，为什么非要去卧室啊？
1: 就
0: 在沙发上啊，
1: 突破感
0: 啊，横七竖八的，还有狗狗在旁边。电视也开着，就那种感觉，
1: 是就比较放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其实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0: 对，哪些时刻你有感受到这样的福气呢？
1: 哎，有听众他说，上学的时候地铁修修修，哎，修到了学校门口，哎，上班之后地铁又修修修，修到了公司门口，你看，哎，怪不？都还蛮偏哦，
0: 怪不？
1: 都是蛮偏的地方。
0: 就突然觉得，哦，原来出行这么便利哦。
1: 对，我觉得那个算呢，
0: 就是。
1: 我这个真的我觉得挺算的，哎，我觉得我们家小区也挺，就是挺有福，就我觉得我真的挺有福气的。我们家小区也是啊，前门前面不远就是一号线，后门不远就是三号线。
0: 哇，你的想法很正面哦，我就觉得说地铁站离我家好远哦。
1: 啊，我觉得很近哎，
0: 离我稍微远一点点，
1: 但是也没有那么远，因为就是地铁相当于在你家跟我家之间嘛。
0: 可能是因为我坐地铁的几率确实比较低。所以我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1: 然后重点是，就是
0: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修到我家门口，
1: 公用停车场哎。
0: 他如果修到我们家门口，我可能会有这
1: 种感觉。哎，我就觉得好近好近哎，
0: 离你家
1: 其实也没有
0: 两个门都不近嘞，
1: 就没有那么近，但是我就觉得蛮近的。
0: 哦 ，OK。
1: 对，我就觉得 OK， 我很可以接受啊。出则宁静，退则繁华，不是？等一下，
0: 有没有那种
1: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
0: 有没有那种地铁上盖的朋友们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1: 还有我们有福气啊，是不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状况之下你觉得哦，我好像还蛮享福的，挺有福气的。来，
1: 我的老婆叫周波，我娶到她就感觉很幸福，很有福气。
0: 那个周波是不是就坐在你旁边啊？小罗，还有听众他说
1: 周波想要转你200。
0: 转500，再跟你多聊两句。还有听众他说，我家老公平时不说，每次跟朋友喝醉了酒就说自己有福气找了个好老婆。
1: 哦，这种，那你是怎么样得知的？从他的朋友口中吗？
0: 就可能他也在旁边吧。
1: 哎，你们家那个名字加了 that's 酒呀，感觉这里就是说自己有福气又娶到了你。
0: 然后他老公就嘿嘿嘿，这样挠头，然后低头就嘿嘿嘿。不是吧？因为有一些男生他们就是很坏。他们是小坏男生，因为他们就会在跟朋友和老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喝两杯酒，然后就趁着老婆在旁边就一直讲大表忠心，就说哎呀，我
1: 是老婆讲的吧？
0: 对，我觉得有一些是故意的，
1: 因为有些好像老婆不在场的人会讲，
0: 不在场的话，
1: 他好像就是不太好意思，就是当着自己爱人的面去讲这些就相对感性的话。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酒过三巡之后，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兄弟们面前，好像讲出来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就脸皮厚一点嘛。
0: 哎，就是如果是你有，就是如果就是你跟你老婆之间，
1: 如果不聊一点，
0: 不是，就是你跟你老婆嘛，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会主动的向她表述说哇，娶到你真是我的福气这样的话吗？
1: 我感觉不会，
0: 我觉得你不会，
1: 我不太会。
0: 哎，你讲真的，有我这样搭档，是不是你有福气啊？
1: 是。
0: 我就得意，
1: 什么
0: 我就开心。我跟你讲，你早该说这种话了。
1: 你问他，你问了我就会答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有问必答。
0: 以后你做节目的时候，以后你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大家好，就是我说大家好，我是塞纳。然后你就说，大家好，我是拥有了塞纳，我就不是拥有塞纳这样的搭档，我就觉得很有福气的。
1: 每天开场聊科巴才3分钟以上。
0: 你多练一下了，一点用都没有。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有啊，我们公司的新项目哦，启凤路的地铁口
1: 卖房子是吧，
0: 月9张
1: 哦，
0: 投广告不？
1: 启凤路哦，远倒是不远的哦。
0: 启凤路还那个地方还蛮好的耶。
1: 对，那个地方听说有很多好吃的。
0: 对啊，
1: 但我很少在那边就是停下来吃东西，有可能就是出为了一个目标而去，
0: 因为那边就是它真的离那个新城老城区都很近。
1: 对
0: 对对，那个头天广告来。还有听众他说，塞纳，你问他要银行卡的微信支付密码，
1: 问谁啊？
0: 问王晶、
1: 问我啊？我凭什么给他银行卡的微信支付密码呀？我。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不近吧，地铁走到我单位要20分钟，我也是不想坐地铁的原因。上班日我都是争分夺秒睡觉，哪里拨得出20分钟在路上挤走啊？因为他单位可能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嘛。
1: 他单位离你家也谈不上近吧，你们到底对于远近的概念是什么啊？
0: 还有听众他说，疫情的时候公司的人除了我都陆续阳了，就我一个人在上班，我觉得挺有福气的，牛马福气。
1: 但是如果是从健康角度来说，哇，原来大家都病倒了，但是我还目前还保持健康的状态。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他们说对，晚上有夜市就在我家旁边哦，就启凤路那边是不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我跟你讲啊，旁边有夜市也是有福气
1: 啊，
0: 你觉得说哇好棒哦，
1: 长胖的福气吗
0: 之类的吧，长胖一点就是有福气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些时刻你真是一个享福的人啊，或者说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
1: 啊，对对对，就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哪个场景之下呢？
0: 对对对，因为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那个黄芪花蜜适合秋天喝吗？适合呀，宝宝。
1: 蜂蜜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呀，我的概念就是提到蜂蜜，我就会想说，就秋天要多喝的东西。
0: 对，
1: 因为我秋天是泡蜂蜜水，就是。最频繁的时候，
0: 我八点之后我还没播呢，是不是？
1: 没有，
0: 就是黄芪花蜜。
1: 没有，
0: 就是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是这个就是玻璃瓶的，然后呢199块钱四大瓶，
1: 一个包装是四大瓶，
0: 每一瓶
1: 四盒装，
0: 对，每一瓶是50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嘛，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如果大家到市面当中，不管是超市还是网上，你去看一下那个黄芪花蜜的价格，这是便宜，比我们这个便宜的一定是波美度比较低的，它不能算是优质的自然成熟蜜，
1: 同品质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0: 对，
1: 而且我们
0: 的同价格
1: 包装来说啊，等等，其实都很精美。
0: 玻璃瓶的，然后它是那种就是木质的这种瓶盖，完了之后呢，它蜜源地的话
1: 是
0: 甘肃，
1: 盒装里面一个玻璃瓶。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外面是个盒，外面是一个方盒，
1: 没错。
0: 然后呢，它的蜜源地的话是在甘肃，所以它本来也是属于这种 有这种千年药香的称呼嘛。
2: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地理位置比较好，所以那边没什么污染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特别适合秋天喝，因为它本身呢也可以温润滋养，可以舒缓润燥，因为秋天的时候真的好燥，你像秋天的时候干燥体虚啊，容易疲惫，可能还有一些肠胃不适的，你可以坚持喝一些蜂蜜水。但是你知道市面上那个蜂蜜非常的丰富，为什么推荐这一款啊？这一款是黄芪花的那个蜜蜂去采黄芪花的那个花
1: 花蜜
0: 然后酿出来的蜜，知道了吧？它的每一年采蜜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就这么几天，然后采完就没有了，一年就是收一次。但是普通的花蜜它蜜源比较杂，品质也不是很稳定，椴树蜜可能是大家喝的比较多的，但是呢不能空腹喝啊，因为椴树蜜如果空腹喝的话比较容易刺激肠胃。还有另外一些那就不说了，什么那种兑了点水的
1: 蜜的品种还是很多的，
0: 给那个蜂蜜喂白糖的那种的蜜的话，
1: 质量也是优劣有别，
0: 它的营养其实是大打折扣，口感也不好。然后这一款是生动优选集采的这款黄芪蜂蜜，它波美度42度，是天然成熟蜜，然后喝起来非常的香甜绵软，然后甜而不腻，
1: 而且它因为是那个黄芪花蜜的关系，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草本香味。
0: 对，重点是它可以补中益气，润皮润胃，就是它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哦，药食同源，就可以在这个蜂蜜当中体现出来了。199块钱五瓶，每一瓶都是500克，所以非常非常划算。你市面上
1: 四瓶吧，
0: 我说的是几瓶？
1: 说五瓶
0: 啊，四瓶，
1: 你给他一瓶，你反正要买的。
0: 四瓶，对不起，我说错了，199块钱四瓶，然后每一瓶是500克，
1: 就一个包装就是四瓶，反正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比如说你觉得四瓶太多了的话，其实可以分给爸妈呀、
0: 长辈，
1: 或者实在不行跟自己的朋友拼一拼单呐、啊
0: 嗯，
1: 等等。
0: 咱该说不说，我跟你讲吧，长辈比你懂。你买这个蜜真事儿，
1: 我跟你说，
0: 我昨天突然发现我妈她比他们
1: 比较。我在昆明，不知道为啥，就是在昆明好干
0: 哦，对，
1: 嘴唇干到一个不行。
0: 是是。
1: 然后刚好那个蜂蜜当时就已经收到样品了嘛，回来之后就每天都喝蜂蜜水。
0: 有朋友说，想买蜂蜜，我还想说蜂蜜有啥好买的？昨天听完你们介绍，我已经找朋友拼单了，已经发货了。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有福气这件事。
0: 有听众他说，
1: 你说，
0: 他说那个我女儿就是我的福气。
1: 哦，
0: 刚怀她的时候呢，正好疫情，大家都阳了，就我一个人没阳哎，我怀着孕坚持上班，然后产检每次都绿灯，现在3岁了，就一切身体很一切都很顺利，身体也健康，各项都很达标，跟身边的亲戚朋友比，我觉得我真是好有福气、哦、
1: 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当中然后自己一直非常健康的直到生下自己的孩子。
0: 对呀、
1: 啊、
0: 而且他还很旺你，让你抵抗力增加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很有福气，首先我们家买的房子地方在银三角，就当时买的时候很偏僻的地方、
1: okay、
0: 门口只有2趟公交车，但是现在出门就是商圈里、夜市、地铁站、高架桥，就觉得好便利。哇，这个房子买的我真是太满意了。另外我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当时生老二的时候知道是女儿那一刻，妈呀，我觉得我太有福气了。我有儿有女哎，我儿女双全呢，而且还是我最想要的那种兄妹组合，哥可以照顾妹妹，是不是？那简直太棒了。所以我每次都跟我老公说，你真有福气，找到我这么好的老婆，现在有儿有女有车有房，几让人羡慕啊。
1: 这段我已经觉得说他本人的那个幸福感爆棚，
0: 我都羡慕了。
1: 你们家就是在大门上写着福气之家就好了。
0: 对呀、啊，你就好好棒，
1: 就定制一个那种永久嵌在大门上的那个匾额。
0: 对呀、
1: 啊，
0: 你就对。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也是啊，一个超级有福气的人，没有结婚之前我自己一大家子的人就宠着我，我老公第一次去我们家，我奶奶就跟他说我有多少个哥哥有多少弟弟，出嫁的时候家族的哥哥弟弟都护着我出嫁。
1: 嗯，
0: 到了婆家之后呢，又被公公婆婆宠着，每次公公买了烤鸭，鸭腿一定是给我吃的，有了宝宝之后呢，公公会给宝宝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留给我，宝宝马上3岁了，然后衣服全是婆婆洗，从来不要我洗衣服。
1: 还有提到公婆的，他说有一对好公婆真的是我的福气耶、我婆婆在孩子方面呢出钱又出力，对我很大方，而且呢还不多我的事、
0: 是
1: 就是出钱出力，还不管那么多事儿。
0: 对呀、这极好力、是不是就真的很好。
1: 他们家也可以放个匾额，放什么？
0: 我觉得要放一个匾额，
1: 放西里嘞，
0: 放就是幸福爆棚之家。有听众说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天生牛马命，今天的话题参与不了一点儿。
1: 你说没有任何时刻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福气的人吗？
0: 可是你天生牛马命，你的工作状态就说明很好啊。因为有一些人天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牛马命这么好的命、
1: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闲着的时候最好哦。
0: 对，你比如说我就觉得闲的时候特别不好。我认真讲，我觉得我才是属于牛马命，我是那种没有工作都要就追的工作早的那种，你知道吗？是每天工作量超级大，
1: 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总会找到说、哇，就这个时刻当中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喂，太帮那一位开始隔空喊话了。 我们紫禁城在你们旁边，是不是你们的福气啊？哦，是隔壁楼盘。哦、还有，
1: 紫禁城现在还有房子卖吗？

0: 没了吧？
1: 卖的话应该只有二手的了吧，因为他那边应该是很早年的时候就开盘了吧。他说每每看到别的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的样子，我就觉得我真的好有福气，因为我仔仔从来没有让我受过这份苦啊，作业都是自己搞定，不用催，不用看，不用辅导，哦，就好有福气
0: 哇。
1: 有这样的孩子是很有福气的。
0: 有人说有我现在的老婆是我的福气，因为我老婆就在我旁边。
1: 哦，好的。要买雅思试的宝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啊，别输错了，
0: 进入我们的商城当中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选，
1: 输入969才会有回弹的信息。还有听众他说，我也觉得我挺有福气的，我心想事成立，我从一个小城市慢慢奋斗到了有房有车，又来到了老公的身边一起工作，家里面的事情呢由老公操心，现在衣食无忧，我也完全不用操心做饭啊烧饭啊这样的事情，而且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觉得我好有福气哩。
0: 哇，衣食无忧四个字，我们是不是以前都觉得说衣食无忧这四个字是不是离人生很遥远的，或者就发现说其实在生活里面你只要能够达到这四个字的标准，对于你个人来讲其实幸福感就会多很多。
1: 因为自从我妈跟我说她每个月3000块钱退休工资根本花不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人生其实也无非就是，
0: 对，
1: 也无非就是不需要多少
0: 钱，到了一个阶段就没有那么多需要去花费啊，需要去张罗呀、啊、等等，你就觉得说哇，我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
1: 对啊，
0: 穿上我喜欢的衣服就 OK。
1: 而且你现在比如说你生活简单对吧，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做饭、其实成本真的还不高，是不是？
0: 还有听众说，我好羡慕刚才的听众，我一胎是个儿子，虽然我也想生个二胎，可是我好怕又是儿子，所以我不敢。
1: 我就很想要女儿
0: 哦，这个就没办法了。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在节目，但是我跟大家说啊，我是觉得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可能要比有一个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那种幸福感可能都会强一些，两个或以上吧。我自己是
0: 大家自己酌情考虑，
1: 对对对，自己酌情考虑了。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业装饰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活动力度啊，比如说，交1万抵3万，哎。那个他们说有那个紫禁城现在有5期，买了5期的和那个泰邦的看过来邦泰还泰邦啊，我说错了是不是。然后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的装修的这个活动啊，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元，而且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也会给大家配齐了，
0: 对，
1: 就是你不用再去另外买家具了嘛，就特别的好，而且在享受价值1万元以上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也仅此一家哦。重点是创意装饰在家装行业深耕29年，就是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2万平的交付仓储，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完全都是自主可控的。
0: 是的，
1: 重点是他们又最近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家装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0: 对，就是分阶段来，就比如说先厨房，然后水电什么各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完了之后你验收成功了，你觉得 OK， 我认可，我觉得合格，
1: 对，我就合格了，
0: 然后你就付掉这一部分的钱
1: 就完事儿。但是全程资金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0: 慢慢，
1: 你再也不怕这个装修公司什么这个烂尾啦，对吧，拖延工期啦，跑路啦，不负责任了等等，就因为不用有这个担心，装一部付一部钱，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就大家可以去验收，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哈，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有福气这件事，大家有没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呢？
1: 写了写了，自从知道那个就是紫禁城开了新盘之后的话，就觉得，哦，
0: 干嘛了啦？
1: 邦泰要跟他们，就是他们两家感觉有一些竞争了，
0: 哦，吵架啊，
1: 他们说哦，不是对手，我接下来的话我就不说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0: 没想到你们现在房产界还是这个样子哦。
1: 对，稀里泥子哦，还这样子。
0: 谦虚一点，好吧。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有福气，有没有大家在哪些时刻觉得自己好像还蛮有福气的？
0: 家庭当中、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从小到大等等，哪些时刻你觉得说哇可以？由衷的内心赞叹一下，说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啊。
1: 可以来讲一讲，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我们进一段广告宣传，稍后见。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开始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

0: 跟
1: 的
0: 生活有关
1: 的
0: 种种方面，你只要但凡有一刻觉得说、嗯、哇哇真的挺有福气的，告诉我们是哪一刻发生了什么事。
1: 有听众他说，说到那说到我老公，就不得不说我真的很有福气了、哦、我刚刚悠哉悠哉的吃完他早上做的早餐，每天早上他6:30起来给我跟仔仔做早餐，送仔仔上课，我只要7:30起来管好自己上班就行啦然后晚上下班呢，我也有公婆给我做好晚饭，各种冷冻的早餐也是会给我们提前准备好了，虽然家里面有高中生，但是我的孩子也很自律省心，你们就说我是不是很有福气呢。然后说到工作呀，最早的时候我是中专毕业，在出版业最旺盛的时候之后呢就是做出版行业、哦、后来为了孩子上学就转回了自己的专业做老师。嗯，进入哪个行业都是顺顺利利的
0: 好气哦为什么就是明明他在过着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可是听起来就是变得怪怪的嘞，这个责任到底在谁啊？
1: 在王晶啊哇羡慕了嘞，怎么办？
0: 对，
1: 好棒哦。
0: 还有听说我跟娜娜一样，我也是有姐姐的妹妹 哦，注定就是有被姐姐宠爱的福气。
1: 真的、嗯、我一天竟被我姐哎呀就老给我买东西、啊、
0: 你姐真的是那种少有的非常大方的姐姐。
1: 我姐真的好大方哦，对我、
0: 嗯、你身边有类似这样的有姐妹的肯定都不会有像你姐姐这样的。
1: 没有哎，我在上 我那个时候还在上学，因为我姐姐是军人嘛，然后她就有津贴、哦、她今天她用不上，她全部都给我买东西。
0: 我们家人怎么都用不到钱的、啊，妈妈退休工资用不掉、姐姐的津贴用不掉，
1: 因为她津贴她在部队里面嘛她其实她没地方花钱，然后她就今天攒着了，一家人们，我人生的第一部手机。
0: 哎，他攒着
1: 第一部 MP3
0: 不用交给爸妈吗？
1: 当然不用啊，因为我爸妈有钱花不了啊，不是说了吗？
0: 哦，对，
1: 退休官对、哎呦，退休工资3000花不完，我妈说。然后，哎，我要说什么？哦，我人生第一部手机，第一部 MP3， 第一个 CD， 第一个 Walkman，
0: 就是所有的电子产品类的，
1: 手提电脑，嗯，全是他。然后我人生第一个奢侈品也是他给我买的。
0: 哦， okay, okay
1: 我觉得我姐姐像我妈哩，我妈像我。
0: 什么
1: 爸，我爸像我同学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爸妈就完全不像是我爸妈，但是我姐姐比较像我妈妈。
0: OK， 还有听众说、嗯、中秋节我买了一个手机，然后我妈马上就给我报销，说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1: 哇耶，
0: 很好，享
1: 福哦，享
0: 福
1: 享
0: 福。今天聊的就是享福的事儿啊，大家有哪些时刻觉得自己特别有福气正在享福呢？
1: 他们说不行了，我想钻进电台揍塞那一顿太招人气了。娜娜今天读留言很幸福的样子，
0: 明明是个幸福的故事啊。
1: 他们说够了娜娜，要你管啊他说他说塞娜你说赵丹的时候也是先前那个语气。
0: 赵丹有吗？
1: 赵丹我没有说那个语气吧。
0: 赵丹没有，赵丹只有小的时候是那种语气。
1: 对啊，
0: 赵丹长大了之后就变得正常。
1: 是啊因为赵丹小时候就很漂亮啊，我就有点嫉妒还有听众他说刚结婚的时候家里面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离公司走路就10分钟，一年后大宝出生、嗯、公司搬到5公里开外，然后休完产假只能去学会骑电动车上班，过了几年二宝出生了，公司搬到了30里开外休完产假又得学汽车上班了，我是不是很有福气啊？
0: 不会迁怒在宝宝们身上吧
1: 有啊，我觉得
0: 5公里我觉得算比较合适的一个距离。
1: 嗯，因为走路10分钟我就觉得说又太近，因为公司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说他离家近啊让他来30公里就真的好远哦。
0: 对，还有听众说我觉得有没有福气这件事情啊，是一种感知幸福的能力，就像刚才啊，有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些小满足的事情就是福气、
1: 嗯、真的
0: 有的人就觉得当牛马没有福气啊，但其实这就是你要去感知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让你觉得开心的满足的事情就是福气啦，每一次能够去感受幸福就是一种福气本身、
1: 嗯、是真的蛮有福气的。
0: 对，就是这就是这样讲，从这个角度，所以要让今天让大家来看一看自己生活当中有福气的那一面。
1: 对，但是话说回来，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子嘛，它就不是一个客观的节目、嗯、因为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出发点来跟我们互动的，
0: 你不可能做了一个社会调查之后再来跟我们聊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嗯、用刚才那个朋友说到我表姐来说话，我们就是照单全收就是每个人的信息我们都是欢迎大家，
0: 相信自己看到的自己的福气我觉得最重要的。
1: 他们说怎么回事，念着念着口气突然变味了，你入戏很快呀你娜娜
0: 导演喊卡都来不及，导演想说哦好，后来碰没有对了好像
1: 有听众他说睡眠质量超级好，我几乎不做梦，随时醒随时睡的福气真的好好，那我真的好羡慕你。
0: 我昨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睡得特别的好，然后
1: 特别好是不是你睡得特别好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好？
0: 就是我觉得醒来的时候就刚好，我醒来的那一刻我刚刚就伸展一下身体闹钟就响了、
1: 嗯、哦，但中间也没有醒来或是
0: 没有
1: 想，
0: 可是我今天早上看手表，嗯，是近一周来睡眠最差的一次 我想说
1: 你的表有问题，
0: 而且这个表我今天都到台里都进大门了，他提醒我说

0: 你好像已经起床了，要关闭睡眠模式吗？我说，我想说什么？
1: 切了货 啦！
0: 你什么智能啊
1: 你那块新的嘞？
0: 新的没带，
1: 你要带那款新的，我觉得新的还蛮好看
0: 现在在
1: 的。
0: 充电了，
1: 怎么
0: 代
1: 那
0: 表是
1: 么……
0: 为了好看吗？我们
1: 哦，不
0: 是。
1: 准，准又不准，还不是为了好看。哎呦，听众他说没有车的时候，我觉得有了车我就会很有福气，很开心。有了
0: 啊。
1: 车之后呢，我就觉得如果上班路上不堵车的时候，我就很有福气。但是我现在想说，为什么会那么多红绿灯倒计时就开始停在那边等红灯啊？早高峰很着急，前面空那么大段不开。要么就是不要再玩，边玩手机边开车啊，对，
0: 哦，
1: 边玩
0: 对
1: 手
0: 路
1: 机边
0: 上那
1: 开
0: 些
1: 车
0: 小
1: 很
0: 抱
1: 危
0: 怨，
1: 险。对，
0: 确实，大家每个人都从我做起，好不好？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听众表示说，嫁给老公是我这辈子最有福气的事情，他所有赚的钱都在我这里啊。虽然我也经常，我也在上班，
0: 我们这边咔咔咔咔咔，这个演员，麻烦你从头开始，情绪对上，你
1: 不
0: 这样我
1: 是，
0: 们回去很难剪辑。
1: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家人们，因为就是你们发来信息，其实我们是没有 时
0: 对，我
1: 间
0: 们没
1: 提
0: 有
1: 前
0: 办法
1: 看一
0: 先
1: 遍
0: 预
1: 的，
0: 读一遍。
1: 所以我也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信息啊，所以可只能是边看边做边穷了，边做边穷边你说
0: 好，
1: 边做边想。
0: 演员调整好情绪，现在来再来一遍。
1: 嫁给我老公是我这辈子最有福气的，他所有赚的钱都在我这里。
0: 台词念清楚。
1: 虽然我也上班，但是他的工资比我高多了，钱放在这边他也不觉得委屈了。虽然他经常不在家，可不是两全其美。
0: 什么东西啊？
1: 虽然经常不在家，但只要老公在家，就会做家里所有的家务。只要他在家，我就可以在家里躺平休息的那种。
0: 就是又给钱又干活，也是出钱出力，
1: 还经常不在家。吉哈沃迪嘞！
0: 哎呦天哪！
1: 还有听众，我这边声明一下，我不是希望你们两地分居，但是因为有一些女生就经常会说，
0: 只要不在家很自由啊，
1: 对，就
0: 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去玩啊，
1: 然后老公也不会随时查岗啊，也不会随时出现在家里面，就说哦，老公在家，那我今天必须要回家吃饭还是怎么样？那我就现在随时我想在家吃饭我就在家，想跟姐妹聚会就聚会。
0: 这样规定就是老公查岗一次转1314呢。
1: 再加个零，宝宝，你信我再加个零，你都不用查岗，我主动报备。
0: 你们这些人，
1: 还有听众说，我也是蛮享福的，但是我不说，我要偷偷的享福。
0: 哈，一条无效信息哦。
1: 说了，我们又不讲你的名字了。
0: 对啊，我们又不会念你名字，有什么好不能讲的？
1: 柳振峰说，专业回收不准的智能手表。
0: 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我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前不小心开了睡眠模式？因为我之前没有，
1: 应该是吧，
0: 从来没有开过睡眠模式。
1: 他走了一路都不好意思讲，哎，都不好意思讲给你关闭。
0: 相对在静止，因为我在开车。
1: 哦，但是你动起来，他就应该有感受啊，比如说你心跳也不一样啦，什么之类也不一样啦，血流。
0: I don't know。
1: 有听众说我姐姐也蛮大方，但不是亲姐哦。
0: 留手查看一下吧，还是
1: 留手查看。他说出去玩什么的，从来不让我付过钱。前段时间一起逛街，给我买了一条2000多的连衣裙，我好想说裙子不要，折现给我可以吗？
0: 你说呀，
1: 好贵哦。
0: 你说他会给吗？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本来我还想说人生没有大起大落也是一种福气，但是听到那位听众的生活，天哪，我觉得。还是他更有福气了，我公婆也比不上他的公婆，我老公也比不上他老公，我工作也比不上他的工作。哎呦，不过还是有点小确幸吧。就是我的两个孩子里特别费妈，但是呢，两个孩子又对我特别的好。哎，我也得到双倍的爱啦，两个人抢着对我好嘞。说到这儿，听969也有10年了，自从我拥有这辆车开始听969，而且这辆车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哦。
0: 哇，
1: 这还没福气啊？
0: 这你还想要什么你？
1: 这还没福气啊？
0: 这辆自行车你要吗？
1: 犀利呀，真的是。你这样，你停的，我跟你讲口播。这么有福气的人，你穿一双亚瑟士，你信我？亚瑟士的鞋子啊，它是一款这个越野运动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款鞋是男女同款的。
0: 嗯。
1: 哎，刚才那么多说，哎，为什么老公对我好好不？那种买呀、啊，男女同款，
0: 买，
1: 搞个情侣款去。
0: 鞋啊。
1: 17种的颜色可以选择，而且从36码穿到45码。
0: 对，
1: 现在金秋特价只要299块钱，非常划算。
0: 嗯，
1: 因为每一款它的配色啊，都是那种高颜值的配色，不管你是要怎么搭，
0: 就你要那种比较稳重的啊，比较活泼的啊，
1: 嗯、时尚
0: 比较缤纷
1: 的
0: 啊，等等，其实都是有的。
1: 哎，我看人家那个跑步的人呢，就是穿那种跑鞋，其实都是好发个，
0: 现在都要很炫彩。
1: 嗯，那颜色都是很丰富，也有啊。
0: 嗯、
1: 这款鞋子它兼顾了这种舒适、缓震、支撑，还特别轻，就是穿起来很舒服，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还有一个就是它同样这双鞋也同样用到了亚瑟士专利的这个减震技术，就是亚瑟士减震胶。还有就是因为它，嗯，你说你不跑步，其实它日常做一个休闲穿搭也是很时髦的。这两年就是特别流行那种运动的这种松弛感的穿搭，
0: 嗯、
1: 所以你脚上配一双运动鞋，你甚至。 至可以配个什么短裙长裙，短裤长裤，这个春夏秋冬其实都是可以穿的啊，一年四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这是亚瑟士的鞋子，
0: 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亚瑟士的这款鞋子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1: 有的有的，你可以自己逛一逛看，
0: 自己去逛一逛。
1: 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是很有福气的，读书开始，周围的同学，直到进入公司的这十几年，办公室的同事都很真诚，也很直接，聊得来，然后从来也没有背后那种小九九，我就觉得好幸运
0: 哦，有逃脱一些办公室政治。
1: 对，
0: 嗯，
1: 确实。还有听众他说，还也这么长啊，细心哦，
0: 好长。他用了一个另外的语气，他本人应该是个老公，但是他说的是老婆的事。
1: 他说我老婆的命啊是真好，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学习的苦啊。他说从小到大没有吃过学习的苦，当兵到后面找工作顺顺利利，后面调动工作到现在谈恋爱，开始到现在工资照收，爱人的工资也照收哦。你是说他自己的工资自己收到也就算了，还收我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好自豪的跟我说，我以前读书啊，我父母都被叫我起床的，我一睁眼我衣服裤子就穿好了。
0: 哈，不好
1: 理解为什么姐姐对你那么好了，感觉姐姐是在你身上投射补偿的自己，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因为姐姐是最早出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所以她最先感知的东西有一些她不喜欢的，她就不希望你也感知到。
1: 对，应该是吧。然后包括她现在也很宠自己的孩子啊，就非常非常宠，就那种溺爱的那种宠爱，我觉得也是
0: 这边发出一些警告有点过分。
1: vivo vivo 还有听众说我是一拖三的妈妈，哦，一拖三的妈妈，婆家从来也没有帮衬过啦。两女一儿，两个女儿现在上初中了。昨天儿子说想吃汉堡，我当时就炖了个排骨汤。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0: 人家点了，给他点了，人家点了汉堡。
1: 哦，然后他说，然后呢，他就
0: 他的意思说我当时就炖了一个排骨汤，没有
1: 做
0: 饭，
1: 没有
0: 做
1: 饭，然后就给他，哦，不是当时就做，然后就点了那个汉堡。我老公突然
0: 立刻炖排骨汤。
1: 我老公突然回来，他平时都在南昌上班，一周回来一次。哦，所以你不是南昌的朋友对不对？
0: 嗯，
1: 他说呢，看到我跟我儿子吃汉堡，他就在骂我懒呢，说我没用，怎么这么懒，饭也不做，就那么一次。平常天天做饭给我儿子吃，我就说儿子想吃，我就偶尔满足他，他就大发雷霆。他说他没有吃饭，当时七点半回来的，还逼着我去做饭给他吃。等我做好叫他，他来了句：“都被你气饱了，不吃。”当代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还多吗？我都是为了孩子忍耐，我不跟他争吵，跟他讲道理也是没有用的，反正就是一直骂，就是那样差，这样那样很差。这么多年一拖三的日子真是很够了啊！
0: 请问他有好的一面吗？
1: 就是会赚钱，
0: 就是，他在除了会就是会抱怨啊会骂人这种事情之外，有没有在生活里表现出令你觉得满意的一面？
1: 真的，
0: 对啊，因为听起来真的
1: 很过
0: 分，啊，
1: 很过，非常过分。
0: 你要吃饭不会自己做？
1: 因为孩子想吃，就是临时想吃一些什么东西，正好家里面还没有烧饭，
0: 对，
1: 只是炖了个汤，我觉得恰恰好。对啊，
0: 而且就算我今天就想偷个懒，我就刚好啊，他又提出这个要求。
1: 我觉得你老公可能也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吧，就他可能家也是他唯一一个发泄的途径，我也不懂。
2: 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个电话号码，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因为创意装饰呢，目前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
0: 没错，
1: 活动就是真金白银的省，就交10000直接可以抵扣3万块钱，就是省2万块钱嘛。如果你签约的话，就直接会送16大家具全屋给。

0: 又配齐了，就不用又省去免那个买家具的钱了。而且呢，还会再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也仅此一家。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创意装饰他们最近有率先推出了一个这种全新的模式，叫做
1: 先装修后付款。
0: 先装修后付款，就是说，你比如说先装了水电，然后水电好了，你就把水电钱付给他。
1: 嗯，
0: 哎，那个什么那个泥工好了，你就把泥工的钱付给他。
1: 对 对, 对。
0: 如果不合格的话，就砸掉重做，你也不用付钱。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全程资金都在咱们业主手里面，就再也不用担心说踩坑啦、啊烂尾啦，或者装修公司不负责任、拖延工期啦什么
1: 的，
0: 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个电话号码详细的咨询。它在全国有100多家门店。
1: 嗯。
0: 是一个集团式的一个装修公司，不是那种，
1: 就不是那种一天两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种，
0: 那种确实有一点，
1: 它是一个逐步在扩大的版图。
0: 因为现在大家装修一般都不是说哎住个一年两年，那都是奔着10年往上20年去的，是不是？所以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88206222，这是电话号码，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详细的咨询。
1: 哎，我找到了，没有你想的那么贵。
0: 哦，那还行吧。
1: 嗯，
0: 哎，好，还是好贵。
1: 但是它早中晚供应的东西不太一样。
0: 早上还有啊，因为王晶就他前两天去了一家餐厅叫那个 Limo 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好不好吃，然后王晶就说他们家有一个什么
1: 碟式面包，就内容
0: 还挺丰富的，就
1: 开放式三明治。
0: 对，然后他说那还蛮好吃，给我看照片，我一看那摆盘，
1: 他说我一看就好贵，
0: 我说看你好贵了，我吃得起不？我说感觉一个要50块钱，我吃不起哩。然后王晶他就开始给我找那个，
1: 我还去找一下，
0: 我说到底多少钱嘛。他说我没注意价格咯，然后后来他就找了一下价格，30来块钱是吧？
1: 对对对，
0: 30来块钱，如果
1: 充卡了，
0: 还要充卡呀，
1: 打个折了。
0: 我问我妈借点，因为要充卡。
1: 请妈妈去吃，带妈妈去吃漂亮饭，
0: 可以，但是我
1: 妈就会去买单。
0: 对，少，我妈会。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0: 有朋友
1: 享福的人呢？
0: 他说闺蜜就是觉得我太有福气了，然后就当面蛐蛐我说：“哎呦，没什么好羡慕的啦。”他肯定回家就是要妥打的啦。
1: 你们这些人呢，真的是讲话真的口无遮拦，怎么回事？
0: 太好笑了。然后还有听众说，二宝马上就要出生喽。
1: 哦，儿女双全的福气。
0: 嗯，然后还有听众说，我觉得那个老公的优点就是应该不经常在家吧。
1: 嗯，反正我觉得至少他描述的这一段听起来很糟糕。
0: 嗯，我觉得很让人觉得
1: 难过，蛮糟糕的，就是有很在很多听众当中也引起了一些波澜，他们说开除。
0: 嗯，还有听众他说，除非他一个月给我10万，然后还经常不在家。但是我是觉得说，确实，就是很难讲，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外面就会受到了一些委屈，比如说在工作方面，你看他其实离家在外也挺辛苦的。我不是说为他说好话，我觉得他行为确实很糟糕，我只
1: 是
0: 站在一个人性的理解。就是，
1: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个片段的描述嘛。
0: 嗯，对对对，他可能他就觉得说家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
1: 嗯，
0: 他的心情不好状态不好可能就会发脾气。但是重点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女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甚至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来讲，这真是一个糟糕的老公。
1: 但是我觉得你站在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至少是一个情绪不够稳定的成年人。
0: 嗯，
1: 对，
0: 他可能觉得赚钱很
1: 艰难，就值得反省的地方很多。
0: 对，
1: 好
0: 吧，确实是。
1: 嗯，
0: 当然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会听我们节目啦，是不是？
1: 还好哦。
0: 你说还好他不听
1: 骂人
0: 怎么办？
1: 说我们好懒，
0: 好
1: 怎么办？你可以说他懒没关系。
0: 有听众他说，就是他可能在形容女生。
1: 啊，
0: 他说虽然只能蹲下小便，但是呢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太漂亮的发卡，我觉得蛮没有福气的啊。
1: 哦，
0: 这是女孩子。
1: 哦，OK。
0: 嗯，
1: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感觉好像就是你看男生厕所永远不用大排长龙。
1: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女孩子，你比如说我们到商场
1: 逛街，很多旅游景区会设置更多的
0: 对，会加一些
1: 女厕所、
0: 女厕的部位。
1: 对，
0: 嗯，我能理解这个听众说的意思啊。
1: 嗯，
0: 他们说，嗯，感觉娜娜的姐姐像月亮巨蟹，娜娜有点像月亮射手。我好像是月亮是那个天蝎耶。
1: 不是，你基本盘都错了，他们两个都处女座。
0: 没有，他说月亮嘛，月亮星座吧。
1: 哦，
0: 啊，月亮星
1: 座，你说上升之后吗？
0: 哦，
1: 我不知道星座，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哦，我是上升蝎，什么蝎？
1: 你上升什么？
0: 天蝎。
1: 哦，你上升天蝎啊。
0: 嗯，
1: 你会记仇啊，以后小心一点。
0: 超级记仇啊。有一个在 ICU 工作那个医生，他只说了我一句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记仇到现在。你忘记
1: 了, 忘记了。
0: 然后他说姐姐敏感爱照顾人，妹妹没心没肺大大咧咧脾气好。
1: 嗯， OK。
0: 嗯，但是记仇。
1: 有一个听众他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听到这些活龙命的人，我是不停的叹气啊，我一边开车一边叹气，人家是一手烂牌打得很好，我呢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0: 不要这样认为。
1: 对啊，不能那么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自己总有去解决的方法。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人生那么长。
1: 对啊，
0: 谁知道以后的路会发生什么事呢？
1: 有这么多活龙命的人为你加持，怕什么？
0: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为你加持，
1: 加油加油。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0: 只是寂寞惯了。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上，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2: 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借我手而乱靠近。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9: 九六九。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4: What did this button do?
2: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4: We are the one.
2: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Would you be my 在约定好的地点，游乐园配上晴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Off of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4: Oh wait, shit.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up, roll up.
1: 潮台969，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96.9，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顶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制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82，8820638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82，88206382。
8: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0: 国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这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错想，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第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No.1 潮台。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4: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潮台969，潮台 96.9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现在大家装修呢都是特别的谨慎了，十几万啊几十万的投入，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先装修后付款呢，这个是现在的家装的新模式了，创意装饰呢率先推出来的，就是说呢透明装修，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那同时呢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由公司来兜底，资金呢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同时的话呢，创意装饰深耕到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仓储中心，1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那同时呢福利力度啊也是空前的，直接立省2万块钱，签约就会送给你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你说了算。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
3: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娜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了我们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8: 救命！救命！救救我！
7: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9: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7: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8: 抓住我！
7: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0: 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0: Number one，
1: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5: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塌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猴拿的知识，
8: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接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I got tips for you.

0: 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已九霄。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牌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8: 潮台969，
9: 潮男的知识。
10: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

0: 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三大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可以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见世面，仲唔系你趁人年抢我？其实你爱我，唔系点解会叫我陪住你订婚纱买钻？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FM 96.9。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
0: 对，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8: 你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9: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0: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去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喜欢你。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

0: 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969
5: 96.9
6: 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

0: 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超台好物了。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96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9: 969 Number 1 潮台。
1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

0: 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下午的16: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活动。现在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非常大。咱们广电呢和创意也是10年的老搭档，这一次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呢也只有38个。那么入选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吗？现在入选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叠加，平常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就能够置办全套的家电。那么咨询电话一定要记清楚，8820-6322，8820-6322。现在签约还会再加送大家16大豪华家具，客厅、卧室、餐厅家具一次性配齐。那么这一次呢，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啊，还有自有的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不少的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是比较难得的。而且呢，创意还有20000平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万平的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是自营，从源头把握。所以说呢，这次的优惠力度会非常非常大，而且呢，创意承诺给大家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的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2重透明保障。所以说装修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形增项，想要来报名抓紧时间，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名额仅限38户的样板房名额，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8820-6322，8820-6322，联系创意装饰。

0: 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过两天
1: 变冷了，明天变冷了，就是那个要变天了。这两天
0: 对，过两天可能温度会稍微低一点。
1: 然后它是这样的哈，明天要下雨，20到23摄氏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加一些衣服。刚后天周六周日呢，最高温又到31摄氏度，
0: 变化比较大。
1: 对，后面呢又开始到那个16、19摄氏度了。
0: 对，是
1: 南昌的天。

0: 哪，变脸真的跟翻书一样。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开空调？可以开，
2: 空调坏了，
1: 空调
2: 坏了。
1: 对，还好啊，还好，现在温度没有那么那么高。
0: 要是夏天的话，
1: 对，夏天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
0: 要罢工了，
1: 是顶不住的。我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实时温度是多少度，就是室内的温度啊。
0: 嗯，多少度？28吧，我估计。
1: 快30了。你看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室内温度，现在那个温度计上面的显示是快30度的，
0: 嗯，差不多28嘛，我就觉得。
1: 反正我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
0: 嗯，我已经算是很
1: 不
0: 怕热，我把这个背心，
1: 好热啊，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热。
0: 啊，主要是有点闷。
1: 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闷。
0: 我就说992的那个直播间很好，
1: 因为有那个
0: 有窗子，而且我们有因为992的直播间那个空调早就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独立的。立式的那个空调
1: 就是稍微能够通风一点，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动的去切换它，
1: 嗯，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环境是稍微比较闷热一点点的，看明天如果稍微温度下来一点点能不能这个体感温度舒服一些。
0: 我现在害怕的是冬天，因为我又是一个很怕冷的人，
1: 哦，
0: 我怕冬天就是，
1: 那你完蛋了，
0: 要动手动脚
1: 那你差不多会完蛋。我跟你讲我们这里面不是特别通风，最主要的是
0: 那照理说冬天应该
1: 闷
0: 呐，
1: 最主要的，对啊，闷呐，啊，温度又比较低又闷，那个感觉是受不了的。
0: 你把你的那个听说很臭的那个羽绒服给我扔出去哈！
1: 我那个羽绒服我到现在今年应该是不会再穿那个，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对，是
0: 之前的女的搭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哇，这
1: 他那个哎，我下次穿过来你闻一下，
0: 是不是踩到
1: 了我下次闻拿过来给你闻一下，
0: 不用不用，
1: 因为那个
0: 谢谢
1: 鸭绒的羽绒服。它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那个鸭绒羽绒服的味道在上面，它不是鹅绒的，它也不是其他的那个填充物嘛，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味道在上面。
0: 可惜今天不卖羽绒服，要不然就拿我们的那个品来给你的那个劣质羽绒服做一个对比。
1: 有朋友他说早上他们说了这个到了晚高峰直播间会好热，对，早上其实还好
0: 啊，静态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听听歌吧。
1: 啊
0: 开玩笑的，
1: 我稍微心静自然凉一下，是不
0: 是就
1: 是
0: 要心静，我跟你说
1: 没有用，我跟你讲。
0: 真的吗？
1: 你现在哎，我问大家，你们现在晚上睡觉会开空调吗？你们现在？
0: 哎，我这两天是开了的。
1: 我也是要开，
0: 嗯，
1: 对，而且是开一整晚的空调。
0: 我会那个白天的时候，就最热的时候，给我的猫开空调。
1: 嗯，
0: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晚上我回去之后，我就会开电扇。
1: 开电扇，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在家里那个空调，它外面室温差不多晚上是24度左右，你这个时候你再在家里开28度的空调，它已经带不动了。
1: 嗯，
0: 就是它跟室外的温度实在是太接近了，
1: 所以感觉好像开空调这个跟室内的空气温度是差不太多的。
0: 所以我晚上就干脆不浪费这个钱了，我就一晚上都开电扇。
1: 对。
0: 我好像现在出来的时候把电扇关了，
1: 我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
0: 嗯，
1: 所以就是可能待在家里面或者在外面，只要感觉特别热，身体就会不舒服，尤其是这种又热又闷的天气。
0: 所以你最近都凌晨3-4点睡觉，
1: 早上
0: 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
1: 哎，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觉，是因为那个天气变化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会导致自己的睡眠状态不会特别好吧。
0: 哎，有，但是有的朋友的话，他就会觉得说，比如说阴天啊，或者是什么天气，就觉得阴雨绵绵的时候很好睡觉。
1: 已经有朋友在互动，他说我晚上睡觉一个电风扇吹吹就可以了。还有朋友他说晚上不会开空调，因为开电风扇都会感觉特别冷。
0: 嗯，电风扇就是，特别是如果你的那个房子是冬暖夏凉的那一种的话，开风扇就真的是够了。
1: 哎，我感觉真的好像每个人真的体质会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特别怕冷的朋友的话，
0: 我还见过有人从来都不需要那个用叫什么，那个
1: 电热毯
0: 啊，对对对，电热毯。
1: 嗯，
0: 他们是说，咦，他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个天气还在用电热毯呢？
1: 好热嘛。
0: 对，
1: 嗯，
0: 说电热毯对身体不好，巴拉巴拉的。我说有什么不好啊？我生病了才对身体不好。
1: 还有朋友他说早高峰有那个羽绒服卖，真的吗？
0: 前两天我们也有羽绒服。哦，你那两天不在哈？
1: 我不在，对。
0: 对，我们前两天是卖了羽绒服的。
1: 有羽绒服卖，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换季的时候买，或者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买，可能更划算。
0: 因为前两天就是很热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有羽绒服。
1: 对，是，反正这两天天气变化可能会稍微大一点，但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这个早晚增减衣物啊，还有就千万不要让自己凉着，因为一感冒确实自己的身体状况会特别特别差，整个人身体也会特别不舒服，啊。
0: 对。
1: 有没有热感冒啊？就是被热的热感冒啊！
0: 哎，啊，大家知道吗？那个39，它一个是这个风寒，一个是
1: 风
0: 热，
1: 哦，
0: 风
1: 热，对
0: 对。然后你去那个店里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给你推荐复合的那个39。
1: 嗯，
0: 其实那个他说，哎呀，风热风寒都可以。你仔细去看他那个说明书，只能风热用，他那个适应症状就没有普通39那么好。
1: 哦，
0: 然后他是大盒的，大盒装还贵，所以呢，你过去的时候，好多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统一。

0: 话术，都给你推的是复合的。我和我妈都已经上过当，分开上当的哈。
1: 就是喝了之后其实没什么太大作用。
0: 我就甚至就没敢喝，
1: 嗯，
0: 因为我喝之前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它就是明确写了对症是对
1: 风
0: 热
1: 啊，风寒和风热。
0: 对，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大家首先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是风寒还是风热，其次是风热的情况要比风寒少很多，
1: 哦，
0: 一般都是着凉。所以就是复合那个三九，我都不知道买来干啥，我好大一包，
1: 喝了也没什么用嘛，对，
0: 嗯，
1: 就大家如果真的
0: 有用没用我就不知道，没敢喝。
1: 感冒之后你去买药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一下，不管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啊，
0: 嗯，
1: 稍微的区分一下。刚才还有朋友他说现在在办公室今天吹空调就感觉已经很冷了，
0: 他说吹的他手好冷，
1: 哎，是有那种
0: 手脚冰凉，
1: 是什么
0: 上辈子是折翼的电视，
1: 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体热还是体寒，是不是
0: 啊？
1: 我之前有去那个老中医那边把过脉，然后他说我就是那种什么体热，就叫什么来着，
0: 体寒啊，
1: 不是，他是体热，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把完脉之后他告诉我，小伙子你可能有一点偏体热，
0: 嗯，
1: 就比如说湿气稍微重一点点，然后呢可能就是耐不了多少热，但是耐寒还可以。
0: 所以你真实情况就是很耐寒。
1: 对，我耐寒能力还可以，但是我不怎么能够，
0: 那这个空调坏掉对你来说也有好处啊。
1: 不好啊，
0: 你冬天的时候不就不用开空调吗？
1: 它最主要它闷呢，你不觉得吗？闷呢是最难受的感觉。
0: 嗯，它开了空调其实这里也没有好很多，
1: 我
0: 觉得主要还是得有窗户。
1: 我只要进来差不多待一到两个小时，我就感觉我的鼻子会堵住，
0: 你就不行了
1: 耶，所以我每到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一定要出去活动一下。
0: 你那是出去活动吗？
1: 哎，到一个小时了各位朋友，我现在要出去活动一下。稍微要出去活动一下，
0: 别骗我，你刚跟我一起进来的。
1: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这个东西，我刚才有瞄一眼，其实还蛮适合大家的，尤其是很多这种平常啊这个耳机党的朋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一下
0: 什么什么
1: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售卖过，哎，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
0: 哦，
1: 你之前是不是说过，就是有的朋友戴那个耳夹耳机还蛮好看？
0: 他说，啊，
1: 嗯，
0: 我说是某一个品牌的耳夹耳机，戴上去零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1: 不是好看吗？
0: 不是，
1: 我看一下它长什么样。
0: 因为有一段时间张唯一他不是戴那个耳夹耳机被骂得要命
1: 哦，
0: 我已经不好乱评价别人戴耳夹耳机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1: 我现在先去那个我们的商城看一下我们这款耳夹耳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他就是说耳夹耳机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戴起来舒服很多。
1: 没有戴过这种耳夹，
0: 我也就是没有。他们就说因为戴起来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会忘记你在戴它。
1: 哦，这个耳机啊，我看到好像我们有同事会戴这种就是耳夹式的耳机，
0: 嗯，
1: 我以为是一个装饰品。
0: 哦，但是因为那个本人囊中羞涩，最近在搞装修，所以我不准备买一个试试。可是如果大家就是正好需要一副耳机，然后之前也没有用过耳夹耳机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价格应该会比较让你惊喜，
1: 非常惊喜。
0: 快来告诉我们多少钱？
1: 109块钱。
0: 哦，
1: 你就可以直接入
0: 手这一款。而且它是 AI 耳夹耳机是吗？
1: 对，关键词回复什么？回复969，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0: 是因为我有看到过人家就是最近也在推那个 AI 的耳机，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说直接跟那个耳机说？比如说它接入的是什么，是豆包还是千问还是什么东西啊？
1: 他
0: 有说吗？
1: 很厉害耶，他一个都没有接入的是什么，我看一下啊。
0: 就是我估计你就会在旁边跟他说，比如说我们用那个 Siri 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你就说哎今天天气怎么样，又或者是什么什么，谁才是潮台969最帅的主持人，然后他可能就会告诉
1: 你。你有跟他聊过吧？真是的。
0: 我没有啊，你说这个问题吗？
1: 你说到这个问题，
0: 我倒是一天到晚都跟那个豆包聊天，但是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1: 你说到这个问题，我有一次出差，我们那个房间有一个那个小度，
0: 嗯，
1: 我还真的问过。我说
0: 真的假的？
1: 你知不知道江西潮台969？然后他就马上弹出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有哪些主持人他都会弹出来。
0: 那有说我吗？
1: 没有，我们俩都没有。
0: 等一下，
1: 哎呀，还是蛮厉害的。
0: 你觉得？谁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潮台969最帅的主持人？
1: 你看吧，绝对是王金，
0: 最帅的耶！
1: 他绝对是王金，他检索词里面好像就是娜姐跟金哥，对，娜姐跟金哥。
0: 哦，
1: 他的回答是啥？你不要笑啊！你先给我看一下他的回答，我去看一下。
0: 我跟你说他的回答，
1: 他什么回答？
0: 哈哈，颜值本身很主观，潮台969男主持人有小东、千玺。

0: 难。
1: 对，哎呦，这个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0: 你千万不要放出去嘞，等下那个人家阿姨立马就给你捡走卖钱。
1: 你如果放到那个小区，比如说那个小朋友比较多的地方的，
0: 一分钟就没有。我跟你讲，
1: 对，马上就会这个让小朋友们聚集在这里玩。
0: 好难啊！
1: 对，小时候玩四驱车就是这样的赛道。
0: 有朋友说我手工做的那个，我做的手工时速粘土挂件和摆件，
1: 嗯，
0: 你看你都认识他们是谁吗？
1: 我看一下，派大星，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小雪人，还有一个是那个海绵宝宝里面那些小鱼，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个是什么？
1: 比奇堡的鱼儿们嘛，对啊，最后一个也是派大星啊，
0: 是
1: 只是一个穿背带裤的派大星而已、啊。
0: 就是那个，这个是谁？
1: 这个、就是
0: 最近很火，
1: 就是比奇堡的鱼儿啊，对啊，
0: 人家有名字好不好？就是你发的那个橘黄色的，然后那个穿蓝衣服的那个，
1: 哦、那是因为那个泡泡玛特有出他们的盲盒了，
0: 他很火，然后人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带着他，
1: 他们叫做丑鱼，对，很多人都会觉得
0: 直接这样叫吗？
1: 就是
0: 他们有名字吗？
1: 又丑又好看，又丑又好看，所以就会叫他们丑鱼。
0: 你可以把这个送给我吗？
1: 你问他，不是问我。什么东西都要往自己兜里拿，我跟你讲。
0: 这个很可爱，你不觉得吗？
1: 这是陶瓷做的吗？这个朋友？
0: 粘土。
1: 粘土做的啊。
0: 嗯。
1: 我看上去特别像那种陶瓷的质感的。
0: 粘土还有那种类似于非遗的手工。
1: 然后这个你会把它做成什么发箍和发簪那种吗？因为我看他第一个
0: 发簪不。
1: 哦，头绳应该是、
0: 哦、吓我一跳。
1: 对，应该是头绳，因为我看他发的第一个照片过来，他就是做了很多这种漂亮的头绳。
0: 因为如果拿这个东西当发簪，有点奇怪。
1: 也是蛮搞笑的，是不是啊？
0: 有朋友就发来了，他说女儿学校布置的，当时女儿画画，我负责剪贴。我们点开来看看是什么。
1: 嗯、这是个什么？哇，是个视频，稍微等一下，需要缓冲时间的。嗯、哦，突然。这是一本关于春天的绘本。还有是
0: 绘本，
1: 还剪了音效在上面啊。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可能是要慢慢的一页一页去打开，
1: 嗯，
0: 他那个全部都是有点像类似于那个小朋友做手账的那个感觉。
1: 我想问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大家，
0: 做了多久啊？
1: 等一下啊，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现在会去小朋友会做那种手工作业，自己会去配合他完成，是不是？
0: 当然了，要配合他完成的。
1: 就是可能现在很多那种，比如说家校联动的作业，就是这一种。
0: 有很多，
1: 嗯、
0: 然后那个有朋友问说你是不是？broke up 了，
1: 有问这种问题？
0: 是 hurt 了 ，hurt 吗？
1: 有问这种问题？
0: 为什么不相亲怎么说呀？
1: 你来来来，你一个
0: 相亲怎么说呀
1: ？Find a girl，find a boy，find a girl，
0: 为什么不去 dating？ 是不是
1: ？dating 也有很多种啊，你跟朋友之间也可以 dating 啊。
0: 好奇八卦点，
1: 对啊，
0: 不是，哎呀，那你一看你就很久没有听节目了，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对象的要求很高，找不到人。
1: 是我的要求很高。
0: 你给他介绍了好几个，
1: 对，
0: 他看不上。
1: 对，是
0: 哇，人家是人中龙凤，
1: 马中赤兔、啊。
0: 然后那个千玺这个哪也看不上，
1: 全都是长两米的大哥，篮球队的。
0: 为什么呀？好奇怪哦。
1: 嗯，
0: 你就一个人过
1: 吧。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不太想考虑相亲。
0: 他是最近觉得说一个人还蛮好的，
1: 很舒服。各位朋友们，
0: 但问题就在于，身边的人替他急，
1: 对，
0: 千玺不急。
1: 好了，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手工方面的特长。
0: 有朋友说他崩溃了，堵在南一环。
1: 南一环这个点，我看一下，南一环这个点会堵啊？不是东一环那边会稍微堵一点吗？
0: 出入城方向也许都会堵，
1: 进出城方向哦，正好是在我家门口那个位置，南一环那边，
0: 都是为了去看你的，
1: 看我呀，堵在高架上是吧？
0: 哎，我朋友说最近暂时不直播，然后我刚想、
1: 嗯、
0: 还想跟你说一个什么事情，忘记了，
1: 手工方面吗？
0: 不记得了，好像是吧，就是个话赶话，刚差一点。然后有人说了，布布猫系列想买，不知道南昌有没有，我查一下。
1: 我跟你讲，
0: 猫系列
1: 你先不用打开，我给你看一下那个，你绝对会喜欢。然后呢，我已经准备买那个了，15号啊，各位朋友们。
0: 哎呦，又要送给我，不用了。
1: 你怎么什么都往自己兜里拿？我跟你讲，
0: 哎，
1: 那个还可以，蛮好看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我们家猫的品种，我看一下有没有找到你们家猫的品种啊？你看，就是这个很漂亮。就是总共有1、2、3、4、5、6、7、8、9，9+10，总共是10只小猫的款式。
0: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猫啊？
1: 我也不知道。
0: 绿茶
1: 抹茶猫吧？不是绿茶猫吧？你别吓我！你看有没有找到自己家小猫的款式？
0: 找到你要送给我是吧？
1: 你已经过完生日了呀。
0: 生日这个东西，
1: 你再下一个，来来来，你找一下你下一个，你找一下你下一个
0: 还有什么？没有，
1: 也没有找到我们家猫的款式。
0: 他除了一个奶牛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三花他也有，三花都有，都没有美短呐、
1: 啊。对啊，没有美短的。我们家猫就 是,
0: 是

0: 美短虎斑就没有找到。
1: 对，
0: 对、啊、
1: 真的没有。哎，
0: 但是还可以，我觉得我打算十五号去蹲一个。
1: 他买得到吧？十五号
0: 你就要拼手速啊，他首发嘛，首发看你自己能不能抢到买到。
1: 不知道会。哎，那如果他这样保护套的话怎么搞啊？他有一个这么长的尾巴。
0: 你们为什么都要考虑买保护壳哟？肯定不用考虑买保护壳啊。
1: 嗯，要不然他会褪色会脏。
0: 没关系啊，你直接让他有那个使用的痕迹就可以了。
1: 咦，就像你一样哦。嗯，
0: 我也有使用的痕迹是吧？
1: 不是，我
0: 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还要拉踩一下我跟你讲。
1: 因为我上次不是说我那个 AirPods Pro 坏掉了吗？然后我去买了一个左耳，那个左耳都比他们这一对要贵。我当时觉得还蛮划算的。然后
0: 今天，就是，一
1: 个对。今天他们听到的一对是多少？109块，
0: 对。
1: 我就先想说，天哪！
0: 充电仓也在里面啊。
1: 对。
0: 嗯，一整个下来是109块钱。然后呢，这一款各位朋友们百台块钱出头，如果你最近有一款想要的耳机或者喜欢这一款想来了解的话，一定要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款的话它音质非常好，它叫做360度 A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听歌人声清晰，低音饱满，声音干净不闷，还有定向传音技术，确保声音能够准确的向你的耳朵方面哈，直接的传导，很好的保护了隐私。
1: 对，如果大家就是平常那个对于耳机使用比较频繁，比如说那些蓝牙耳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又没有用过耳夹式耳机的话，这种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先入门先看一下试一下，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对，是的，而且这个是耳夹款式的设计，它每一个特别轻哈，一只耳机单耳的重量只有5克左右，颜色也比较多，然后呢它的续航比较长，整机最高的续航可以达到48个小时，单次听歌6个小时以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你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969。我终于知道他写的这个 AI 科技在哪里了。
1: 嗯，
0: 它可以做到同声传译。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吗？就是比如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可以同声传译告诉我他在说什么东西。
1: Hello
0: 那个牛曼，牛曼请告诉我他翻译说的是什么东西。真的有这么高级啊现在耳机？
1: Well I think so。
0: 然后他耳朵里告诉我他骂你了一句话一讲
1: 啊，这个骂的话我就不说了。
0: 嗯，就是可能有一些相关的 AI 功能，大家可以先拿到之后就稍微的尝试一下。回复的关键词是969，回复关键词969，然后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款耳夹式耳机，来自于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
1: 是的，
0: 嗯，喜欢的朋友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回复969哈，各位朋友，你们想在我们商城里面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回复，除了我们没有的之外，都可以回复969。
0: 有朋友他说这个算不算手工？晒桂花算手工？
1: 当然算啊。
0: 哦，
1: 他说要摘挑晒。
0: 你要做桂花酿还是做哪些？
1: 对啊，你用来干嘛的呀？
0: 嗯，他的意思就是下一句，如果你还多的话，你多的一点可以送给他。
1: 有没有？然后有朋友就说那个阿哲和吴倩怡的那个 MV 看吗？还没看，没看。我最近迷上看短剧了，那抖音都没怎么打开。就是我之前问过你的那个抖音的博主啊，阿哲什么都会啊，你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算
0: 对，你们大家讲的这些冲浪冲的浪啊，跟我真的不是同一片。
1: 我最近都没有怎么打开抖音，我一直晚上只要没事，我在床上就会看短剧。
0: 哦，看短剧看的稍微多一点。
1: 哎，
0: 你们说这些博主
1: 再这样了，
0: 我都不认识。我跟你讲，
1: 然后后面我才就是人家就说什么轻一些的那个什么什么 ADHD 啊什么的，就是那种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他就是平常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洗澡你要把手机带进去，然后那个打扫家务的时候你也要听歌，然后学习的时候就是你也要听歌才能学得进。
0: 嗯，
1: 这就是比较轻的症状。但是当然这个是网上测评的，这都不准哈。
0: ADHD 是吧？
1: 就类似有点多动啊，然后注意不集中这种。
0: 蛮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啊，离不开手机。
1: 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不是很正常吗？洗个澡带手机进去看一看剧什么的。
0: 哦，突然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那个特别火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手搓手机壳。
1: 哦，
0: 记不记得？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透明的手机壳，你可以在上面 DIY 其他的东西在上面。
1: 我自己倒是不会 DIY， 然后我当时是找了一个人会 DIY 的店，淘宝店，我去买的。
0: 嗯，
1: 跟他那个聊了好久好久，因为当时是学生嘛，我是大学生，可不可以送给我？那我当时真的我就说我是学生，然后他那个手机壳好像是45还是多少钱？
0: 好贵啊。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很贵了，对于一个那个学生来说，
0: 40多块钱一个。
1: 后面他就是，但是他画的是星空。就梵高的，
0: 就是一个透明壳，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星空
1: 在上面。它不是透明的，它是一个就是那个硬壳。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其实现在回想起来45块钱，然后对的是对得起它的那个手工的，
0: 就是价格上面还是可以的。
1: 对，可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就

0: 没，真的是没有什么钱。
1: 嗯，
0: 然后我就是跟他聊聊聊聊了半个小时，好像捡了5到10块钱。
1: 你这个突然让我想到，我最近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0: 嗯，
1: 我会看到有些朋友，比如说画的画，然后呢会挂在自己的短视频上面去拍，
0: 啊、对对对，
1: 什么起拍价格6块钱，
0: 是
1: 8块钱，
0: 然后后面我最后看到有人是300块钱拍走的，
1: 好高的价格最后拍走
0: 了。你看到跟我看到是一个吗？
1: 应该不是同一个，哎，好像是那个哎。
0: 一个奶牛猫是那个吗？
1: 对，然后呢我看他那个评论区他就已经说已经拍走了，
0: 已经拍走了，
1: 对，已经拍走了，
0: 因为那个 的确蛮可爱的。
1: 我当时就想，我想找一条那个啊，不是找一找一幅找一幅画了一只
0: 猫
1: 找一幅画了一只猫的那个画拍回来，然后他挂在家里面，因为有的他画的还真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呢画的不错，然后我就想拍下来，哎，这个好像又发了一个新的。
0: 然后有朋友说模型算吗？这个拼出来这两个模型，接下来打算买这个拼一下。
1: 高达呀？
0: 这个是高达吗？
1: 我看一下，
0: 我不认识，
1: 我没有看它。
0: 不是吧？
1: 这个好像是那个高达，哎，高达
0: 是吗？
1: 对，哦，国宝特工。
0: 我是觉得高达应该高一点吧。
1: 高达，高达就是因为它高是吧？
0: 不是，我就觉得它造型应该高。这个呢？
1: 哪个？这个是高达，
0: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高达。
0: 说了人家高一点啊，
1: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喜欢玩模型，然后呢你买的好看的模型，我跟你讲，做手工能力很强的人他会怎么样呢？拼好之后
0: 他要是不是他要自己上色的，
1: 对，他自己上色，然后呢而且他那比如说贴画的涂装他不满意的话，
0: 嗯，
1: 他又自己喷涂自己上色，
0: 是
1: 让他那个立体感更强一点。
0: 因为我有朋友是做那个
1: 手工
0: 机车的，
1: 做机车啊，
0: 摩托车就是那个模型的摩托，
1: 哦，
0: 他们会买很多做，
1: 然后自己就会做喷漆，然后做绘面在身上面。
0: 对对对，他是从一个什么都没有，好像是银色还是什么颜色就开始做，然后一点点拼在一起。
1: 哎，这幅画也挺好看的，你看一下，它叫午后懒猫。
0: 哦，
1: 我看他拍了没有啊？拍走了耶！你知道多少钱拍走的吗？
0: 也是300吗？
1: 170块钱。
0: 170块。
1: 它是0元开拍。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零元购，
1: 然后30、50、70、80、100、170，最后是170块钱拍走的。
0: 然后今天大家是可以把那个自己做的手工，不论做的好还是不好，都可以发给我们看看。
1: 如果你需要拍卖的话，我看这边能不能帮你拍出去。
0: 发那个做的不太好的话呢，也给我们就是嘲笑一下，
1: 就看看大家，
0: 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看到人家做那个，就是娃娃啊什么的，然后做自己的宠物，可是做的很丑，然后他也会发出来。
1: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0: 很好看。
1: 对啊，就是因为你自己有，
0: 对，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好看的东西呢是，嗯，就是千人千语
1: ，
0: 对对对，难看。
1: 我们就喜欢看不好看的东西，是不是？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还跟我妈讨教过学那个什么十字刺绣。
0: 哦，十字绣是吗？
1: 对，就是十字绣，因为很多，比如说要绣那个刺绣的话，不是最开始最基本的就是那个十字绣嘛，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当年很火哎，比如说你要在家里面绣一幅那个什么骏马图啊，万马奔腾啊，或者绣那个什么其他东西在那个上面。
0: 那个时候还有人专门绣，它也是类似于放在闲鱼啊什么上面去卖，还真的是可以卖到钱的。
1: 是，然后呢，我小时候就心血来潮，想跟我爸妈学怎么绣那个东西，就最基本的就是，那个。
0: 你爸也会啊？
1: 我爸妈都会这个。
0: 你爸妈的爱好还挺统一的。
1: 是吧？他们都会这个东西，都会这个玩意儿，还有绣花针，他们还会绣那个什么边上那个，对。
0: 我之前我们小学还是初中，我有点忘记了，
1: 嗯，
0: 有一个应该是初中，有一个男同学，他这个绣就是女工很厉害，绣东西很厉害，
1: 爱好跟特长。
0: 对对对，然后我说哦，我要拿回去给我妈看，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千万别告诉你妈妈，
1: 阿姨说是我绣的。
0: 对对对，我说为什么？他说嗯。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男孩子
1: 他不想让他知道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他来帮忙绣一下缝一下。
0: 不是，他说他不想让那个阿姨知道他是男孩子绣得这么好，
1: 哦，对，
0: 他就是固有的印象嘛，觉得说男孩子应该是去踢球啊什么的。
1: 突然让我想到，哎，很多人比如说在那个大学时期，对不对，大家刚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收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其他人送你的手工。
0: 哦，我好龟龟是收到过我送给他的那个围巾呐，
1: 啊。对啊，织的围巾啊。
0: 嗯，织的围巾。
1: 对，我当时，
0: 当时那个什么，你也收到过啊？你也收到过，啊？
1: 我当然也收到过呀！我这么盘活，我怎么可能不收到过？我跟你讲啊，
0: 哦，
1: 对啊，收的7、8十条可能有吧，这么多，没有开玩笑。
0: 十条有吗？
1: 十条肯定是没有的。
0: 5条。
1: 5条也没有了。
0: 那你还装什么装啊？70、80条？
1: 那你最多就是2条，对。
0: 是同一个人送的还是？
1: 不是同。
0: 又吃到八卦
1: 了，就是
0: 又吃到瓜
1: 了。当时大家比如说你不会这样子吗？比如说做一个自己的手工送给心爱的人。
0: 哦，我想问一下，
1: 嗯，
0: 哦，你都把 你有两个心爱的人？
1: 不是，又不是
0: 有两个人爱你？
1: 不是，就是不同时间段嘛。
0: 哦哦哦，
1: 当然是不同时间段。
0: 那请问你觉得，就是光凭手工来说的话，谁的围巾会好一点？
1: 我觉得都绣挺好的呀。
0: 能分辨得出来什么样的围巾，就是自己织出来的围巾算是好的吗？
1: 就是你有那个花针，就是有那个花边边在那个上面啊，它不像比如说你拿一根粗的毛线，就是勾勒勾勾勾勾勾就勾成一整条啊。
0: 就是不能勾平针。
1: 哦，那叫平针是吧？
0: 嗯，我还以为你会看它，因为它松紧也不一样。
1: 嗯，就是一条围巾呢、啊。
0: 哎，是。然后我那个围巾。就是之前送我好贵贵，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戴了之后还被别人拿走了。
1: 被别人拿走啊？
0: 可能拿错了，因为都是黑色的就拿走了。
1: 他不会在那个上面绣你的名字吗？
0: 你应该是我不会在上面绣他的名字。我没有到那么厉害的功夫。
1: 当时我有个朋友说到一条围巾是那个上面就绣了他的名字在，
0: 然后
1: 就好用心
0: 耶，是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绣上去的，就很用心。我觉得对啊，就是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别人手工做的礼物嘛。
0: 让我朋友发的图片，我们打开看一看。
1: 看一下，这是他的手工坦克啊。
0: 这是不是给那个小朋友做
1: 手工作业？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拿那个硬壳塑料纸。
0: 好厉害啊，都。
1: 然后拿吸管吧，那个应该是。
0: 他这个也是那个外卖盒。
1: 这是外卖盒。
0: 不是外卖盒。
1: 我的外卖盒怎么不打开？
0: 快递盒。
1: 快递盒，对。
0: 他们大家竟然都可以拿快递盒 DIY 耶。
1: 对啊，可能是。
0: 好厉害。
1: 学校布置的手工作业吧。
0: 我当时不是租那个人家房东的房子养猫吗？然后他说他会用快递盒做猫抓板，
1: 那还可以。对啊。
0: 哦，你就是这么轻飘飘的，那还可以这样。
1: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怎么教做那个猫抓板的。对啊，
0: 我就觉得虽然不复杂，但是很需要耐心，因为他需要把它裁、一条一条裁出来，然后那个每一条都是差不多的大小，然后再一条一条放进去。
1: 就是它蛮考验你的定力跟耐心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大家哎画手工那个什么黑板报应该也算是，对不对？
0: 哦，我是我们班负责黑板报的。
1: 那应该也会画这个手工方面的呀。
0: 大哥，我是美术生。
1: 从小到大就是做这个专业的。
0: 是美术生啊。
1: 对啊，画黑板报。
0: 有朋友说那哦，他说是那个学校手工作业，好像还拿了个小奖。
1: 蛮不错的，我觉得。
0: 当然了，这个还蛮复杂的呢，这还不拿奖啊。
1: 而且这个上面这个头啊，你看精心设计，它可以调转360度。哎，
0: 你怎么知道可以调人？
1: 你自己
0: 看得出来吗？
1: 你看他拍的角度，先冲右边，然后这个时候又冲左边，可以调转360度。
0: 厉害！
1: 你在下面再给他安个皮带，说不定还可以跑起来耶。
0: 那叫皮带吗？
1: 那不叫皮带吗？
0: 那不叫
1: 传送带啊？
0: 啊，类似于这种吧。
1: 它不叫皮带，
0: 车轮，
1: 车轮子是不是啊？
0: 然后有朋友发来了他自己捏的那个小王子，一看就是外国人。
1: 他说要把那个送给你。
0: 谁？哪一个？
1: 刚才你说喜欢那个。
0: 真的假的？
1: 又吃又拿。
0: 真的假的？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啊？
1: 他说这个朋友，他说刚刚在开车，没有办法回复你们。谢谢精灵的喜欢。你是喜欢摆烂鱼是吗？我可以送给你。
0: 那个叫摆烂鱼是吧？
1: 那个叫摆烂鱼是不是？人家手工搓出来的哦。
0: 真的？
1: 你看很漂亮哦。对啊。你不得给人家打赏一下？我跟你讲，他已经开始跟人家聊起来了。我跟你讲哈，确实很漂亮。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做那个粘土是吧？他叫做。你怎么又吃又拿的？
0: 我哪里吃了人家的？
1: 就不会让自己空手走哎！我跟你讲，刚才那个朋友是小王子是吧？你加他人，加人家微信了没有啊？
0: 不是小王子，你看，他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1: 就是这个啊，对啊，而且这个朋友复刻的很像哎，恭喜你啊，女士，今天又成交了一个。
0: 这好吗？问题是。真的好吗？
1: 你再回赠人家一个礼物就好了吗？
0: 我不会做，我不会做这个东西。
1: 你最近家里需要什么？他们家在搞装修啊，需要直接从他们家拿。
0: 我不会搞这些啊。
1: 很漂亮，是不是？
0: 嗯，他说是那个，我搜了一下，是比奇堡居民。
1: 对，然后之前还出过那个泡泡玛特的盲盒嘛。你刚才有说这个朋友的吗？就那个捏的小王子。
0: 说了说了说了。
1: 他这个是不是也是像那个什么粘土啊捏出来的哦？
0: 这个我就不知道哎。
1: 因为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橡皮泥捏出来的这个造型就是这样子的。我看一下。
0: 橡皮泥，你这说的好好远古的那个话嘞。
1: 你小时候玩橡皮泥就是这样捏出来的呀。对啊，你玩了一些橡皮泥，然后最后捏出来的造型就是这个。
0: 我做橡皮泥我都不，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就比较简单的拿一根牙签，然后两个洞穿在一起
1: 就变成一个东西了。
0: 对，
1: 是 然后就直接变成一个小人的那个人形、
0: 嗯、真的是好差呀，手工活。
1: 是的，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手工上的一些作品，有没有哪些做手工的体验，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04，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广告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窗口期就是在9到10月份，家长千万不要错过。6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接种，尤其是有哮喘、反复肺炎病史的孩子，建议优先接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大家，接种之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抗体，赶在呼吸道感染高峰来临前建立保护，能够明显降低重症风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平常做过的一些手工啊，然后呢做过手工的哪些体验，哪些不错的作品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做过哪些还不错的一些手工物品啊。
0: 而有朋友发来了几张图，他是说全部都是手搓的，拼豆啊，扇子是最花时间的，拼到成型大概6个小时。
1: 我看一下，我来验证一下，看看你的这个拼豆技艺怎么样。哇，好漂亮哎！
0: 它那个扇子好复杂，因为它扇子有一点点类似于渐变的那个颜色。
1: 哎，这个拼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我以前没有 get 到它的颜值，我发现它绑在这个数据线上面，或者绑在这个充电头上，还挺好看的。就这种小小的包，绑一个这种拼豆的这种，这个东西。小的一个物件摆出来挺好看的。
0: 拼豆它是就是最后要拿东西压一下，然后把它那个压成那个马赛克那个样子。
1: 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那种吗？小时候玩过那种，那个叫什么来着？乐高啊，或者小时候玩那种绘画，就这种。哦，它是扁的，然后要烤一下是吧？
0: 对。
1: coach 是你手搓出来的，有朋友的啊？对，
0: 什么东西？
1: 他回了个 coach， 我以为他搓了个 coach 出来 ，coach 搓了个包包出来啊。千玺没有去度蜜月吗？谁跟你讲我去度蜜月了？谁说的？你说的？
0: 没有啊，我只是说你去参加婚礼。
1: 我都没结婚，我上哪儿度蜜月？各位朋友们哈、啊。
0: 嗯，你可以把他介绍个对象。然后，哎，有朋友还发来了自己的那个鱼缸。
1: 这是你手搓出来的？
0: 它是鱼缸吗？我想问。
1: 这就是一个鱼缸啊。
0: 就是哈。
1: 但是里面没有鱼哎。
0: 它就是一个井吧。
1: 这些树杈或者这些树枝是自己布置进去的，应该是。
0: 然后有朋友发来的是一个，这是什么？这、啊、好熟悉，是 Cry Baby 吗？这个
1: 不是，这个不是 Cry Baby，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泡泡玛特的 IP，
0: 勾出来的，
1: 好像是那个什么 Zensika 吧，好像叫。
0: 是他勾出来的呀？
1: 这是勾织吧？应该是，是不是？然后呢，勾织了一个两个玩偶的头出来。
0: 但是那种很清新的颜色。
1: 对呀、啊，我发现大家好像动手能力都很强嘞，
0: 该要命，
1: 自己会做这些。
0: 只有我不会做。
1: 你小时候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动手能力啊？
0: 我不是那个吗？
1: 你都勾了一条毛衣啊，不，勾了一条那个围巾。
0: 对对对，勾了一个两条围巾，然后还有一次是就比较喜欢的男生送给了他那个一个平安符，就是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十字绣，
1: 然后
0: 就
1: 绣了一个
0: 绣上那个。绣了一个小熊，然后上面写的好像是出入平安吧，还是什么的。他是，然后他是
1: 出入平安，
0: 没有，是很可爱的，不是那种大红色，哦、不是。
1: 突然想到我们家那张脚垫上面写的就是出入平安。
0: 等一下，我给你找。
1: 哦，你还能找到当时送他的那个东西？
0: 不是，下单买的那个材料包。
1: 哦、接什么话题？有朋友在问，今天问问大家手工方面的一个话题，就你有没有做过哪些手工还不错的一些手工的作品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就当时绣了一个这个平安符给他了。
0: 能、
1: 哦？我看一下。
0: 等一下，
6: 这是你绣的、
0: 就是？就是这样、
6: 哦，
0: 就是这个
1: 钥匙扣、
0: 哦、叫平安喜。
1: 我说怎么会绣出入平安给他？
0: 这个绣的基本
1: 是
0: 还原的，出入平安哪里送得走
1: 啊？哦，就是这种小熊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这个要绣哎，
0: 这个是绣的呀，
1: 就是那种勾织出来的，是不是？
0: 它叫平安符手工刺绣，
1: 还挺漂亮的。那你现在不会去绣这些东西吗？
0: 没有人需要我这个绣，
1: 你自己给自己在家里绣啊。
0: 它其实我后面发现还蛮简单的，就是我刚说那个平针就可以绣出来，然后那个把那个塞一点叫什么棉花进去。
1: 它是不是有一个图案在那里？然后你根据它那个图案，然后呢不同的颜色绣上去就可以了。
0: 好像框了框的，
1: 框了框在那个上面，
0: 你自己绣就可以了。
1: 还有朋友他说拼豆不就是跟在电子厂里面打螺丝一样的吗？都是可能就是花钱找罪受，但是有的朋友喜欢这种嘛，我觉得
0: 就有成就感吧。
1: 对啊，你自己可能打造出一个自己手工 DIY 的东西、啊、
0: 因为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东西是叫秘密花园还是叫什么，就是一本书、然后人家也是帮你框好了，
1: 对，
0: 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想法自己涂颜色上去，
1: 很多比如说
0: 涂的比较漂亮，其实这个也是啊，就是他涂完了就会，而且人家是说什么治愈心灵啊什么的。
1: 是你不是很多小情侣刚认识热恋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做手工啊，对吧？大家一起做一个餐具，做一个餐盘，
0: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三十来岁了，你送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幼稚了？
1: 你如果送的是出入平安，那确实是有一
0: 点
1: 蛮符合三十岁这个定位的。我跟你讲，平安喜乐就稍微有点显幼稚哈。
0: 就是这样的呀，你不觉得蛮可爱的吗？
1: 他有最后用上吗？最主要的是
0: 他是跟我说他放在家里了、
1: 哦、
0: 可现在我也不晓得，
1: 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用上，是吧？
0: 那怎么搬家了。
1: 这个朋友他说刚才那个做了一个那个鱼景、
0: 哦
1: 鱼缸那个、
0: 他叫做鱼缸
1: 造景、
0: 他说他是我自己有在网上买的材料枝条底沙，然后跟着教程慢慢的搭建，以及在网上买各种水草种在枝条上，一个南美丛林风格的
1: 鱼缸很漂亮。对，
0: 很漂亮。但是我想问一下，
1: 鱼呢对啊，我也想问有没有养鱼在里面呢？
0: 怎么了？
1: 有没有养一些小鱼在那个鱼缸里面？我想问一下。
0: 我刚才 catch 到你在说什么。有没有养鱼？
1: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都会有做一些手工了，你自己的兴趣不一样啊，然后你比如说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可能去手工做啊。你知道之前我在那个淘宝上，很多男生比如说打游戏喜欢那种键盘，有的都可以给你 DIY 做好那种手工的键盘。
0: 自己不能做吧？
1: 能哦，他就是给你好的按键，然后你按住那个按键来排列就可以了。然后我前两天正好看到我有个朋友发朋友圈，爷他为什么把那个朋友圈删掉了？
0: 他自己做了一个键盘、啊、
1: 不是他的另外一半，
0: 他还是自己本身就是键盘侠。
1: 不是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有给他手搓一个那个键盘、然后那个键盘上面有一个星星，我觉得很漂亮啊。
0: 哦，我懂了，我知道了。
1: 但是为什么他朋友圈今天不见了？
0: 你要问他们两个的感情是否
1: 稳定吗？仅三天可见了，我前两天刚看到他发这个朋友圈、
0: 哎哦、
1: 对啊。
0: 每一次那种秀恩爱的那个朋友圈，如果突然不见了的话，那就不知道。
1: 对
0: 呀。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Number 1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问期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你说装修害怕啥？
7: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6: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7: 怎么个严格法？
6: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7: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6: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7: 里外里10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6: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7: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6: 88206322，88206322，
8: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潘玮柏为你带来的歌曲《站在你这边》，晚间的18: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还不错的一些手工的体验哈？比如说你有做过哪些还不错的一些手工作品？都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互动一下，可以晒一晒啊自己曾经做过的还不错的一些手工的小玩意儿有哪些哈？
1: 今天我们说很多，然后你一点都没有那个吗？
0: 我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手工作品，
1: 你从来都没有。
0: 我也不怎么爱做手工，我这个人呢，做手工呢，也就一般般。我就叠纸飞机那种算。哦，我小时候其实还可以，还不错。
1: 哦，你小时候不是会那个组装拼装电器什么的？
0: 对，我会拆，但是我不怎么会装。对，什么拆个遥控器啊，拆一个什么鼠标啊，拆个键盘什么的，我会拆。
1: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说给自己当时的另一半。
0: 我给他拆一个鼠标，
1: 不是就做一个什么东西，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自己亲手去做。
0: 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
1: 做饭、咖啡那些。
0: 哦，这种算吗？
1: 这种
0: 算手工啊？
1: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的话，那也没办法。
0: 那我手工活太厉害了，我跟你讲，那这个算是的话，那我手工挺厉害
1: 了。真的做饭厉害？
0: 我做饭还可以的。
1: 那下一次在当我乔迁之喜的时候，就安排你做饭。
0: 我做饭还可以，
1: 我们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你就负责吃，我就负责做。
1: 我会叫上那边那个谁，
0: 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1: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正式见面了。
0: 谁呀？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有朋友说他说他刚刚的那个
0: 您的手啊
1: 花，我手啊，我不熟怎么会介绍给你呢？那个花
0: 盆的
1: 造型说是可以 3D 打印出来，然后用石膏翻模，这个办法可以实现。
0: 就是他刚才那个朋友说自己那个设计的一个那个花盆的造型跟景观，是不是？
1: 还有朋友说，他说我老婆订婚的时候买了一幅十字绣，说等结婚的时候绣好了把它装裱起来，
0: 蛮浪漫的呀。
1: 今年我仔都已经14岁了，那幅十字绣还没有完成，
0: 绣了10来年了，都还没绣出来。
1: 就是很多时候那个手工活，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0: 坚持跟耐心去绣下去。我那个时候我也想做过一个手工，当时拼图算是吧，拼图算吧，
1: 算不算？
0: 我当时买过一个500片还是1000片的那个梵高的那个星空。那个拼图
1: 你肯定做不了，
0: 我去搜一下看，
1: 这好难。
0: 对，然后当时我买了一盒那个，我当时刚搬了那个新租的房子，我说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我拼一个那个，然后呢拿一个那个画框给裱起来，画框我都买好了，粘的那个胶带我也买好了，
1: 完全都没有办法拼成
0: 功。然后我就拼了一次，拼了差不多50片左右，还是100片左右吧，就完全没有拼下去。
1: 你发现你拼不出来，主要是
0: 拼不出来。对，我找一下那个，
1: 它那个块数太多了，像你只能买那个，比如说40厘米乘以50厘米，然后一共就只有100片的那种。
0: 哦，就是这一幅，2000片，
1: 太难了，你拼不出来的。
0: 对，2000片，我当时拼了一个角。
1: 不要说我在这个地方泄你的气，
0: 啊，
1: 你这辈子都拼不出来。
0: 我没这个定力。然后呢，当时拼了，反正等我那个搬家，我在搬其他地方之后，我都到现在为止那幅画都还没有拼出来。
1: 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不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学画画嘛，有一次我画了一幅好大的，不记得是多少开的那个纸了，反正蛮大的那幅画，然后大家都觉得我画的蛮好的，结果那个我们老师一进来说，哦，是还不错，但是
0: 对
1: 有几个地方行不准，然后我就崩溃了。
0: 当然呢，
1: 他说你改一下，我说这怎么改？他说
0: 老师不是故意挑刺儿吧？
1: 不是，真的不准。
0: 哦，
1: 他说这可以改。我当时是想，我后面就没有再画那幅画了。我就心想毁灭吧。
0: 当时稍微有点叛逆，
1: 因为改真的好难好难，我完全没有这个耐心。然后他可能要一点点擦掉啊，又或者是修补。我说老师，你帮我改。
0: 哎，可是画画不是蛮需要定力的吗？就比如说，如果画画能一做好几个小时的话，你做比如说做个陶瓷啊，做个手绘啊，之前不是有的人他是学那个叫什么画来着？雕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拿个石头，然后呢雕出什么样形状？
1: 之前我们老师还有想，就是让我去
0: 学
1: 一下这个，因为他想让我考那个国美
0: 哦，
1: 好像里面就有。但是后来人家说那个学雕，
0: 啊，
1: 没有来，来郭美，他学那个雕塑，身高女生是男生女生都有身高的要求。
0: 他为什么会对身高会有要求啊？
1: 因为你有的雕塑可能很大，
0: 所以他的身高要求是多高？
1: 1.65米，我
0: 不
1: 知道。
0: 哎，
1: 1.65米
0: 不高啊。
1: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那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因为之前好像是有的。
0: 就是它的硬性 条件是因为怕你够不着那个雕刻，
1: 对，类似这种吧。我不
0: 知道，老师，我可以穿真钢鞋垫。
1: 好早好早之前有，
0: 他就是你对那个身高会有一定的要求。
1: 现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0: 然后有个朋友他说我拼了两幅1000片的蜡笔小新拼图，
1: 你教一下他应该这种1000块的怎么拼。
0: 嗯，我教他，
1: 我就会教你。
0: 对，你可以教一下我啊。
1: 你都已经自己搬出来住多久了，你都没有拼出来。
0: 当时没有玩过拼图，我说对这个东西应该蛮自信的，我说2000片撒撒水啦，
1: 真的好难。
0: 对，但是拼起来之后你才会发现好难好难拼。
1: 有朋友说以前还没毕业在读书的时候，记得学校发过一些大型的手工模型，需要自己回去组装，当时完工了几个，感觉非常不容易，现在还有一些印象。最近这几年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了。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手机里面的东西，这个花花世界啊，实在是太多。
0: 你可能给你推的这个东西也比较少一点嘛，对不对？
1: 嗯，
0: 当时可能大家在读书的时候还稍微能够接触到一些比如说手工啊组装啊去玩点什么这类型的东西，
1: 是，
0: 但是现在可能接触的会稍微少一点点。
1: 好了，又到这个点了，我终于知道那个昨天我说的中山路关掉的那家店叫做麦丽可。
0: 那我
1: 大家有知道吗？大家知道吗？
0: 就是你
1: 大家知道吗？
0: 你说你从小到大都吃的那一家面包店，
1: 啊，是是是，
0: 糕点店，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就不晓得是为什么没有。
0: 嗯，
1: 哎，他有一个那个呀，
0: 你是不是开分店了他？
1: 哦，但是最后一个这个人他发的这个消息已经是在2025年了，他后来没有更新过
0: 了，那可能就是倒闭了没有开了。
1: 嗯，
0: 对，
1: 你们店关了那充的会员卡怎么办？
0: 你不还充了会员吧？
1: 我没有充。
0: 那可能之前的老顾客充过。
1: 我觉得应该还是那个中山路那个问题。嗯，
0: 说到这个我做过这种手工，我想起来
1: 什么什么手工，
0: 我做过一个蛋糕算不算是。
1: 嗯，
0: 之前那个不是有一段时间很跑火，就比如说你自己可以生日 DIY 一个蛋糕送给其他人呢，啊，就你在上面比如说裱那个裱花啊，或者涂那个奶油的涂层
1: 啊，
0: 我有做过这个倒是。
1: 那个呀？
0: 对啊。
1: 那你做的出来的结果如何？
0: 还可以。对，还可以，但是
1: 不会是歪七扭八的？
0: 不不不不不，外形造型很好看。
1: 嗯，
0: 很可惜当时没有拍照，但是有个
1: 吃起来其实也
0: 吃也还可以，但是吃完之后都不舒服。
1: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就吃完之后我们那一群人吃完之后第二天都不舒服，就肠胃可能出问题了。
1: 那是那家店的问题。
0: 对，
1: 不
0: 是我的
1: 问题
0: 啊。
1: 题
0: 对，我当天那个
1: 除非你的手上面没有清洗干净。
0: 那应该不是，我们都是戴手套做的那个。
1: 哦，
0: 对，然后呢吃完之后他们说蛋糕里有的。我说是不是我不是
1: 你看过你看过那个你吓得就
0: 我说不是
1: 你看过那个戏吧。
0: 嗯，哪个？
1: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的话吃完饭再去搜。
0: 嗯，
1: 有一部是张智霖和什么什么跟分手有关的还是什么，张智霖和那个谁，就是那个
0: 他老婆，
1: 不是
0: 袁咏仪啊，
1: 不是，他是演一个蛋糕师，然后那个女生是刘
0: 什么
1: 心忧，
0: 不认识，
1: 他们两个一起演的。
0: 嗯，
1: 就是他是蛋糕师。
0: 嗯，
1: 然后那个女生呢想要给她的前男友做一个蛋糕。
0: 嗯，
1: 做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0: 好，待会儿我去看一眼。
1: 待会儿去搜一下怎么回事。
0: 有朋友他说只要你有耐心就能够拼成，因为我平常比较闲。
1: 这个真的是耐心就可以拼成的吗？
0: 对啊，
1: 该不会是
0: 和智
1: 商一样。
0: 我那时候也很闲，但是我就是拼不出来啊。
1: 他就是有的人真的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我不晓得这叫形象思维还是叫什么，他有一点点差。
0: 我只要看到那张图片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1: 嗯，他不知道找不到哪里放哪里。
0: 对，所以说你做手工其实还蛮考验大家的，有一定的天赋在，也考验你有这个耐心跟定力在哈。
1: 18:54的各位朋友，我们要开始说那个。然后有朋友说中山路光场，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原因，房租合同的问题。
0: 刚才你说的那一家店嘛，就
1: 是
0: 还不错的一家，从小吃到大的一家糕点店就关门了哈。
1: 嗯，
0: 好了，这个点位呢我们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哈，今天我们的非常非常跑火的主卖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耳机啊，因为很多朋友们现在可能都会戴耳机出门，尤其是像你像我们这种内向型的朋友啊，每天可能就必须要常备一个耳机在身上。
1: 而且我最近有用那个耳机。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最近学会了骑那个电动车了之后，就是他有的时候要看那个导航嘛，
0: 对，
1: 然后又没有办法架手机的话
0: 可以听。
1: 对，我就可以听，就
0: 听，
1: 把那个通透模式就是打开就可以了。
0: 对，
1: 把降噪模式关掉就可以。
0: 所以说蛮多朋友生活当中对耳机的依赖程度还是蛮高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同样也是一款蓝牙耳机，它是来自于我们的
1: 纽曼
0: 对 S7AI 高科技蓝牙耳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最近有需要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相对于入耳的耳机来讲的话，这种耳夹式耳机它就不会出现比如

0: 比如说戴久了耳朵会又胀又疼啊，或者戴不稳的情况出现，它是直接夹在你的小耳朵上面的，所以说呢它非常的
1: 小耳朵，
0: 小耳朵设起来，嗯，不管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都非常合适。它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四种颜色可以选择。而且呢它是 AI 顶配功能的，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09元，你就可以把这个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带回家，颜值还不错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下，100块钱出头啊，百来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带走。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音质这一块大家可以放心，它是360度 A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听歌人声清晰，低音饱满，声音干净不闷，还有定向的传音技术，确保你的声音能够准确定向入耳，很好的保护了隐私。而且呢，它每一个单耳的耳机只有5克的重量哈，戴上去非常的轻便，不容易这个塞进耳道，而且呢夹持力刚刚好，轻轻夹。跑步都不容易掉哈，最主要的是它的全能的 AI 科技，比如说同声传译啊、语音答疑疑惑啊，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的续航时间比较长，整机最长的续航是48小时，单次听歌6个小时以上，一次充电可以整整用1周时间，有效的连接范围10米内不断，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下小雨都不用怕。所以说这款耳机的质量音质都还不错哈，价格现在是109元，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你就可以来直接带走这一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质保一年。各位朋友们哈，我们这个还有质保的哈，质保一年
1: 哦，那很好啊。
0: 对，如果你有出现任何的比如说质量上的问题，我们都是直接质保承诺给大家的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你可以挑选一下我们这款耳夹耳机，价格只要10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哈。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最近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你就不要错过创意装饰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惊喜的活动力度了哈。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那么现在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0000可以抵30000元使用，相当于给你在装修款上面就优惠了20000块钱。另外的话，现在签约还会送你16大豪华的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联系的咨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8820-6322，8820-6322，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哈，一定要来找创意装饰，因为创意装饰最近有推出一个江西家装的新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对，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用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有29年的时间，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现在29周年庆，有装修需求一定要来联系创意装饰，不要忘记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关于装修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啊。
1: 好了，18点59分哦，有一个朋友他刚回复你哦，他说你可以看那个拼图后面他有一个号码的，
0: 我知道那个，
1: 但是没有用，
0: 它就是有序列，比如说1号区域、2号区域、3号区域，然后你对应那个拼图小拼图后面哪个，你要先分类。把所有的2000块分成1、2、3、4，
1: 还是难，还是难。
0: 对，分成这个区域，你再拼一个区域，再拼第二个区域，太难了，又费时间，又比较这个费脑子，所以我就完成不了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0: 明天要降温，提醒各位啊。
1: 嗯，是。
0: 明天可以稍微穿多一 点。
1: 我觉得现在出去应该都会非常凉快了，
0: 不会
1: 从下午开始就有一点。
0: 现在室外温度是25度，我刚才看了一下。
1: 你今天你的穿着还蛮 hip hop 的，
0: 我还 hip hop。
2: 戴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修门，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8: 先装修后付款，
7: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9: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1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2: 969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

0: 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这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了。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博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
3: 是真的冠军

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剩下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鼠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啊，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问问我放的是哪
1: 些？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96.9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配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8: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7: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8: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969 Number One
11: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啊，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FM 96.9。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翻厂，经典推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8: 带点菜。
9: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10: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1: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2: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九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已九霄。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别怕，谢谢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

0: 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雨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4: Number One
1: 潮台。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大家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花钱这个事情，哎呦，天天聊花钱，怎么回事啊？今天，但我们跟大家聊的内容呢，主要指向于说，就是咱们花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这个钱花的不太值啊？就是有那种消费的陷阱有吗？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曾经经历过哪些你觉得是消费的陷阱，它不一定是说是挖了坑真的让你跳，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于说你当时以为你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它挺看起来还不错，用起来也挺好的，但是它可能就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消那个陷阱的一种吧。然后还有另一种就是后面让你紧消费的，让你紧买的，就反正你就省不下这个钱。哎，你有遇到过那种吗？
1: 不正和你意吗？每一个
0: 什么叫正每一个都正和？
1: 刚才例举的每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对于那种爱消费的人来说，他就觉得说正合他意。
0: 为什么？
1: 除非你真的买到了那种很让你讨厌和反感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很让人讨厌跟反感？
1: 没有，是不是？你看，
0: 正合我意。不是，我跟你讲哦，你像我们就是有一些人，我们这边
2: 创业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8820-6222。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0: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可以听享受我们听众的专属的优惠。比如说啊，原来的那个原价的话我们就不说了，现在的价格可便宜了，就是到目前为止最便宜的价格套餐，四套八瓶，
3: 六七年以来
4: 真的
3: 最便宜的价格，
4: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保质期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累计公里数以及相应推荐套组，我们链接里面都会有。
3: 对，反正它使用也很方便，你加油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我们的铁锤三效这个产品加到你的油箱当中去，然后呢，燃油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积碳的产生就会受到遏制。
4: 对，现在它还会有镶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3: 没错。
4: 但如果大家觉得说你汽车发动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除积碳的话，就可以试一试看这款产品。
3: 其实不管是新车还是有年限的车辆都可以使用。
4: 对，它是零碳、除碳、
3: 抑
4: 碳剂，它还抑制这个碳的产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消费的时候那种卖的人他们那种营销的手法，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陷阱，
3: 就是大家想必都是一些日常消费的
4: 高手
3: 所以你有没有察觉到有一些商家呀，有些那个售卖者呀，他们在整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策略你觉得说容易让我们掉进他们的陷阱。
4: 有听众他说，反季节清仓特价的衣服可能到了明年有些款式衣服就不会穿了，美妆博主推的各种产品买回来也很鸡肋，但是下次还是会看会买耶，
3: 是一种特别的，
4: 就太诱人了，
3: 就是他在整个销售体系当中给你带来的就是一个吸引力。
4: 对，因为有一些尤其是你像美妆博主他们去会就给自己化妆，说天哪这也太惊艳了吧，就是那种话术你就觉得说哈，
3: 就你完全不会
4: 想
3: 说自己的手到底残不残。
4: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价格行业没有特别贵的情况之下，要不就买来试试看得了、大概是这样。你像反季节的一些衣服，我除了羽绒服其他基本上不会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说你买来的衣服你这个季节穿不上，
3: 讲话还蛮有余地道，
4: 是真我是认真的啦，我就每次我都是认真的、然后如果你买来的衣服你短时间内你穿不上的话、其实当你穿上那一刻，你去大街你去逛街的时候，你透过那些就比如说你去店里面去逛的时候会有一些镜子嘛、你通过那些镜子你会发现哎，这衣服好像不太适合自己，我穿上好像不好看。
3: 你说就是因为它过季的关系或者反季节买的关系吗？
4: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指就是因为你提前买了嘛，现在你又穿不上，你又不能穿着到处去逛一逛，你就不知道这些衣服其实是不适合自己的。你试了一下合身、OK 那我就放起来吧，但是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风格啊剪裁什么不一定适合你。而且我现在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这是挑衣服眼光的问题吧，
4: 我觉得是眼光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像我一样的眼光很差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里面试衣服照的镜子就很不客观。
3: 我觉得店里的才不客观吧，
4: 不是因为
3: 大家不都说服装店的镜子是有一些莫名的美化作用吧？
4: 对，你不一定到服装店去照镜子，我告诉你去哪里照，
3: 你说餐厅啊，
4: 该类似于三福啊、Green Party 啊，就这种精品店，其实它也有全身镜、因为有发卡什么发饰它也要去买。
3: 你说他们心机没有那么重？
4: 对，我就发现了，我有几件衣服哦，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里面试，你就觉得哎，

0: 这样，对，就是他就说，后来呢，我就用了一个起泡瓶，然后里面就是加，你知
1: 哦，
0: 道起泡瓶
1: 我
0: 吧？
1: 知道。
0: 然后就里面加那个洗发水和自来水，然后这样晃之后呢，就出现那个沫沫，再涂到头发
1: 这
0: 上。
1: 条
0: 他
1: 帖
0: 说
1: 子最后不是
0: 我的
1: 卖自
0: 头
1: 己的
0: 发，
1: 起泡瓶吧？
0: 你真的很谨慎，王晶这个人。他说最后我的头发就变得好很多啊，就没有 脱发
1: 但是我最近有用到一款，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我最近在用的洗发水是那个康乳吗？那个康乳的使用说明当中，因为几乎所有的洗发水的使用说明都说，让你先打
0: 挤
1: 出
0: 在
1: 泡
0: 手
1: 沫，
0: 上，
1: 再弄上头发，
0: 对，
1: 但是康乳就没有。他说
0: 哦，
1: 洗发水就是你直接把它在头上弄出泡沫，
0: 所以 OK
1: 然
0: 是
1: 后
0: 不
1: 停留一
0: 是？
1: 分钟就可
0: 它
1: 以。
0: 就没有脱发的这种困扰吗？
1: 因为它本身好像就是个防脱固
0: 因
1: 发
0: 为
1: 的洗
0: 最
1: 发
0: 近我
1: 水。
0: 在用各种各样的皂了，然后我就是顺手就把那个头发给洗了，就用那些皂洗头发，所以我也没用洗发水。
1: OK。
0: 哎，这是更进一步了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 消息
1: 是的，
0: 啦。
1: 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消费陷阱，或者是说我们就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来看一下，在某些销售策略里面，是不是有给大家设置一些，想说，哎，我如果是这样安排的话，他可能会买我更多的东
0: 就是
1: 西。
0: 让你紧花钱，紧花钱的一些消费
1: 对。
0: 方式，你有碰到过吗？然后你又冷静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吗？
1: 对对
0: 你有
1: 对，
0: 没有想一下说，哦，他做这样的设置，他不是真的为我好，他是
1: 对，
0: 为了让我多花钱，
1: 刚才
0: 这
1: 不
0: 样
1: 是有
0: 子
1: 朋友
0: 有
1: 说他
0: 吗？
1: 买调味品会送那个，也送了一个
0: 哎，我
1: 那
0: 觉
1: 个
0: 得那个调味
1: 镯
0: 品
1: 子
0: 好
1: 吗？
0: 贵耶，他平时就卖这么贵吗？你看
1: 69.9
0: 啊，
1: 哪里贵哦？拍一发七耶，
0: 可是这是109.9块啊，
1: 这有个69.9的，
0: 69.9块，
1: 六十九算送的是另外一个款式的小推篮。
0: 哦，它上面没有那个桌子，我觉得我要这个带桌子的。它
1: 哦，
0: 是这样的啊，大家算一算贵不贵啊？一瓶千和有机酱油，一瓶千和
1: 我跟你
0: 原
1: 讲，
0: 浆
1: 光
0: 酱
1: 是一
0: 油，
1: 瓶千和有机酱油和原浆酱油加起来，感觉就差不多了。
0: 那么贵？
1: 对呀、啊，
0: 不，这酱油多少钱一瓶
1: 它还
0: 吧？
1: 有葱姜料酒，还有薄盐
0: 待，
1: 生抽。
0: 这什么？你都别吵吵，我现在单独来搜
1: 你去
0: 什么玩意
1: 搜
0: 儿？
1: 千和有机酱油。
0: 好，千和
1: 因为你讲它加
0: 有
1: 了"有
0: 机
1: 机"两个字，
0: 酱油，看多少钱嘛啊？它不单卖力。哦，等一下，等一下，有了。
1: 包装是一样的哦。
0: 天嘞，真的是杀得人死，怎么去抢哦？
1: 他卖多少钱啊？单卖？
0: 35块钱。
1: 然后原浆酱油你再搜一下，千和原浆酱油。
0: 等下你算一下，你记一下啊，原浆该有该，跟酱油也要搞原浆是不？
1: 对。
0: 原浆酱油的话，它是2瓶22块钱，
1: 我是一样的包装吗？
0: 一样的。你看这不就这样吗？
1: 哦
0: 是不是啊？
1: ，OK，这样就50多啦，60。
0: 哪里就50多
1: 你
0: 六
1: 刚刚
0: 十
1: 三十
0: 了？
1: 多加20多，
0: 这还过贵呀？这个
1: 它另外还
0: 这
1: 有
0: 么贵
1: 四
0: 呀？
1: 个，还有4瓶不同的东西哦，然后赠一个滚轮小推车。然后刚才我们在那个进广告的时候，
0: 哦，天哪！他说你们看我的实付价格了，我看了一下，50多块钱和40多块钱，真很划算哎！我要买啊哈！
1: 记住
0: 他
1: 你今
0: 说
1: 天的身份，
0: 我什么身份啊？我们抵 抗
1: 今
0: 消
1: 天
0: 费
1: 我们
0: 策
1: 是
0: 略，
1: 帮大家去
0: 避免消费陷
1: 识
0: 阱。
1: 别一些好像像消费陷阱的东西，而不是说见到那个桶状的东西就往里
0: 不是，
1: 跳。
0: 这很划算。他说抖音商城三老师，你肯定是玩不转的，要领积分呐，还要刷商城的券，用积分加倍抵扣才会更便宜啊。我把钱给你，我现
1: 就
0: 在就
1: 说你
0: 打
1: 是不是
0: 给
1: 想
0: 你。
1: 买到？
0: 哎呦，你送我了，可以不？
1: 刚
0: 我
1: 才
0: 家真的很想要那个小推
1: 我们有
0: 车。
1: 认真讨论，现在是不是那个小推车和那种小桌子的产能过剩？
0: 因为什么都送小推车，然后我说我甚至还想去买一个。啊哈，你现在就联系我，我把钱转给你，给我买，可以不？我要怎么领那个商 城的
1: 那
0: 券
1: 归根
0: 呢？
1: 结底，你就是想要那个桌子而已啊。
0: 但酱油也用得上啊。
1: 你们家万一不是在吃这个牌子的酱油呢？
0: 我们家没有什么牌子可言呢，爸。
1: 又不是你搞的，你哪知道啊？人家说不定烹饪的大厨本人是有的
0: 没有吧？他还蛮好讲话的，换 个品牌很
1: 啊。你说
0: OK
1: 给他换就让他换的啊。
0: 啊。还有听众他说我碰到消费陷阱，就是那种饥饿营销，在卖东西的直播间，明明他有超多库存的，每天都有，可是当下直播说快点拼手速，库存有限，开始手快补不了单哦。后面我统计了一下，一半以上的东西是为了拼手速而拼手速的，只能
1: 哦，
0: 怪自己求生欲太
1: 这个现
0: 强
1: 在还
0: 了。
1: 能够就鼓动大家是不是？
0: 现在好像不允许了。
1: 不允许吗？
0: 抖音不允许有这样的话术
1: 就主播不能
0: 了。
1: 问说还有多少库存吗？
0: 不是，不可以讲一个虚单，
1: 那你怎么说人家是虚单呢？
0: 因为它上面有库存有写嘛，有多少单，但是大家就说，哦，快去抢，快去抢，最后5单，但其实还可以再上的。
1: 就是有些主播就会说，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单？就为旁边一些我也不知道
0: 就
1: 是
0: 我
1: 否
0: 们
1: 存
0: 踢一
1: 在的
0: 下，
1: 工作人员。
0: 有，还有3单，还有听众说有啊，打游戏就不停的充值，各种皮肤、各种活动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1: 打游戏充值，他会给大家设置陷阱吗？ 他会告诉你说这个

0: 皮肤有了之后你会变得多厉害吗？
1: 有，它不一定是皮肤啦，也有一些其他的、哦、比如说可以让你的装备更强
0: 备，
1: 然后你就所向披靡还是怎么样的、
0: 哦、
1: 就前段时间我又玩那个类似于像消消乐类似于消消乐的这种游戏、
0: 嗯、
1: 然后我都想充值了，后来我就忍住了。
0: 消消乐有什么好
1: 值得充值的？因为总是过不了关，就是它很坏，它就会给你几关很简单，之后后面就超级难，然后你就过不了关，你就要去买它的金币，然后通过金币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啊有9000金币你就可以去、又获得5步还是怎么样，
0: 就是类似于给你设置一个阻碍。
1: 对，就好坏哩，打游戏也好坏，这个世界好多坏人突然一直要拿走我的钱。
0: 今天就教大家识别坏人呐、
1: 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有经历过哪些别人那种营销手段？
0: 对，
1: 或者是那种所谓的消费陷阱吧，就是可能他营销了一个让你做花更多钱的这么一种、
0: 对，我们打上双引号的消费陷阱，就大家日常消费行为里，你有觉得说哦，这个事他好像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让我进行下一次消费，
1: 对对，花更多钱什么之类的，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纽曼 STAI 耳夹式的耳机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可便宜了啊、哦，目前的价格才109块钱，然后有4种颜色，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有4种颜色。
0: 因为耳夹式的耳机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款式，
1: 对，当然
0: 就对大家日常佩戴啊，你在那个日常生活当中跑一跑啊、走一走，走快一点怎么等等，蹦蹦跳跳，它几乎都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所以很多跑步的朋友就喜欢用这款耳机、因为它就是牢固性会更强，而且它非常的轻，单颗耳夹只有5克重，所以你戴到耳朵上这轻到就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
0: 他们把这些东西越做越轻、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自己戴了这个，
1: 对，你就不记得，
0: 对，
1: 就不记得戴了。
0: 因为我是一个，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的耳朵是比较偏油的耳朵吗、就我日常里
1: 油耳朵戴不了那种，
0: 就我日常就是很有习惯，就是用手去抠一下自己的
1: 耳
0: 朵挠一下、然后我戴那个耳夹式耳机，每次一挠就挠到那个耳夹，
1: 哦对，
0: 因为你就没感觉它在耳朵上，
1: 对对对，你就不知道。
0: 所以这款纽曼也是一样，它的那个重量就是非常轻，
1: 非常非常轻。而且呢，它还有这个 AI 科技，就是像同声传译啊、语音解答等等这些答疑解惑都是 OK 的。续航也很厉害，就是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超长48小时续航。你充一次电差不多一周左右，你就是那种用都是 OK 的。
0: 没错。
1: 而且主要是纽曼，它是实打实的30年的这个老牌的国货了，
0: 是的，它都是做这种数码类的音响产品，
1: 大家就是放心。它是360度 AC。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就是如果你听歌的话、人声是很清晰的，
0: 没错，
1: 低音也很饱满，这个声音干净也不闷，而且呢还有这个定向传音技术，能够确保声音准确的定向入耳，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保护隐私了。
0: 没错，
1: 等一下就是哎，你今天中午吃饭吧，好不好，我给你打个电话，别人旁边路过人说哎，今天中午你去跟他吃饭呢，吃什么、他听不到的，知道吧，所以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只要109块钱，大家如果选一选颜色的话，可以挑一个喜欢的，或者送一下亲朋好友，
0: 是的，是
1: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好，6分钱有南昌的朋友买了，6分钟之前，6分钱
1: 很划算 啊！就是只要109块钱，划算划算。
0: 直接去商城里看一看吧，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费陷阱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就你日常消费行为里有没有觉得？哪一次你遇到的好像是消费陷阱？
1: 对，其实它当然是一种营销策略，
0: 对对对，
1: 希望你花更多的钱、但是其实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经历的。
0: 没错，
1: 有听众他说我感觉美容院消费陷阱真的很大，让你充值啊，送你护肤品啊，或者送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护啊，然后第二个消费陷阱就是喜欢利用一些节日让你充值，就说哦，这是一年最低的时候，你就充个上万块啊。
0: 可是里面有没有诚恳的啊？就他真的会跟你讲，比如说这是一个你非常相熟的美容院，你在这边可能做了已经做了5年多，然后每一年他是不是会真的告诉你说哪一次是最划算的？
1: 我跟你讲，就是相熟的美容院就会让你存更多钱进去、
0: 这么没人性啊，
1: 真的，我也觉得很离谱。
0: 他可以让你存更多的钱，但是他可不可以让你的钱使用得更有效率呢？他只想让你更快花掉。
1: 他就是这样说了，他说很有效率嘛，但是其实他就日常也会给你打电话过来说、哎，姐姐你很长时间没有过来做脸了，要不要过来做脸？
0: 比如他跟你说的，比如说他说今年的那个12月1号是我们店庆、然后每年店庆活动是最优惠的，我从来不骗你，我跟你讲 这是最后。你看我们那个六幺八，我也没跟你说。
1: 三八节、
0: 双十一我没跟你讲、啊。
1: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也会这样讲。
0: 只有
1: 每年三八妇女节。
0: 只有十二月，我觉得就是你，因为你在我们店里这么多年了，就是每年十二月你就冲一次就够了。
1: 我跟你讲，他们我觉得是有培训过，他们不会说是每都最划算，他们就会说真的好划算，好便宜。上次我、哎，就你们那个邻居啊，也是你们小区的、啊，就你那个邻居啊，那个王姐过来一下冲了两万，我都说不要冲这么多，紧冲嘞，你该挤人家挤聪明啊。我跟你讲，冲两万，我们老板都不高兴。

0: 性的，
1: 怪不得我们问我们
0: 的
1: 一些合作商家，问他们一年中最优惠的时候，他们也是支支吾吾的、哦，
0: 是吧？是这样子，哦、
1: 好好好
0: 他们就会说啊，就是目前就是最划算的这样子，
1: 高不俗是吧？
0: 哎呀，拉倒死！我跟你讲，我原来那个时候还会去美容院的时候，
1: 哎，可是讲真的，
0: 那会儿
1: 我剪头发的店，他就是每年其实只有一次会跟我说，他说你其实他说现在你可以买这个卡。
0: 哦，那个我觉得算不错了，嗯、因为你们其实做头那个理头发不是叫什么你们东西叫
1: 剪头发，
0: 对，理发其实都还好，那个消费没有很多。你知道美容院
1: 有
0: 的时候很吓人，
1: 有些去烫头或什么的很多哦。
0: 那个什么，先别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个那个这个做活动的事儿、啊。
1: 做活动，做活动。
0: 这个是创意装饰，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啊，88206222，88206222。
1: 嗯，
0: 它是装修公司，像装修公司，我觉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景区消费的事情，它就相当于。你肯定你不能每一年都装修吧，
1: 装修公司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次消费付出的金额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他本身就比较谨慎和顾虑，
0: 要有一些顾虑，因为就很担心说哎呀不会踩坑吧，不会那个装修公司拖延工期吧。那我们这一次跟大家说到创意装饰呢，他现在有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1: 嗯，
0: 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你就水电合格了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是施工不合格的话，就这一步骤砸掉重新做，
1: 嗯，
0: 所有的这个成本都是由公司来进行兜底的，所以呢资金完全掌握在咱们业主自己的手里面，
1: 是的是的，
0: 就不用就有担心了。然后创意装饰现在正在进行29周年庆的活动啊，他们的力度是非常的大的，目前交1万抵3万、嗯、直接立省2万元，而且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而且在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
1: 是的，
0: 反正整个的这个创意装饰它已经有29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在全国有超过了100家门店，他们自己的这个展厅也特别大，大家也可以进去逛一逛，
1: 去参观一下，
0: 先去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咨询，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候你觉得说我好像消费完之后，我觉得我是不是掉到他们陷阱里嘛？
0: 有听众他说就是偶像代言的周边产品啊，就完全是无脑在那买耶、
1: 哦。这个我觉得就不是陷阱了，这个就是说你是冲着这个代言人嘛。你相信他、
0: 嗯、
1: 所以你就愿意购买他代言的一切，
0: 多多少少吧。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潮派早餐，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嗯、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些消费他们制作出来的一些营销手段，
1: 他们的策略或者陷阱，你有跳下去的或者没跳的，
0: 对，
1: 你感觉到的，
0: 你有没有自己思考一下
1: 等等。
0: 我觉得所有消费者一定会去思考说，哦，买赠不就是为了让我花更多，
1: 对，因为但是其实我每天都在消费，而且很多时候、
0: 啊、就
1: 你就冲着他的买赠，你就是付出了金钱，
0: 所以这也是一种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对，
0: 有个听众他说，不好意思娜娜，能向你表个白吗？我觉得你今天嗓音无敌超级好听。我今天嗓音好听吗？哎，
1: 今天感觉有点哑耶。
0: 我也觉得稍微有点哑，然后好
1: 像昨天和前两天要哑一些，
0: 没有那么亮，是 OK 的吗？这样的声音，
1: 但是我们的
0: 喜欢是不是，
1: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身为这个电台，我们的麦克风很高级。
0: 嗯，对，其实本人听起来声音可能没那么好听，就是通过了一些美化吧。我想
1: 我承认我本人声音好像没有在广播里听到的好听。
0: 我本人声音应该很好听吧，大于广播里的声音吧，好听度吧。
1: 一波你
0: 明明就是什么很好听，
1: 这么谦虚。
0: 有听众他说各种 IP 联名啊、
1: 哦、
0: 就是那个丑企鹅啊，最近超多联名，就是买不赢。对，就是那种 IP 联名，还有那种偶像的周边，我觉得这两种算是一类。
1: 我上一次买的 IP 联名是什么？排球少年。
0: 哎，好无聊，仅卖排球少年
1: 的那个运动手表。
0: 哎，不过前段时间，前段时间不是瑞幸吧，还跟那个张田中有合作，
1: 瑞幸
0: 你知道张田中吗？
1: 还有那个库迪，我不知道哎，是谁啊？
0: 张田中你都不知道啊？我给你搜一下啊。
1: 他们一天到晚在联名各种不同的 IP 啊。
0: 对。
1: 这 IP 是卖的好便宜还是怎样啊？
0: 是
1: 是，你又知道。
0: 然后他就是张田中，
1: 哈，
0: 这胡萝卜，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张，你叫他田中也行。这张田中啊，
1: 哦，
0: 原来不是有一个鹈鹕吃同事，你知道吗？就张田中跟他的朋友们。对啊，这是张天中跟他的朋友们啊，这是他的鹈鹕、
1: 哦、
0: 然后有一天鹈鹕把他们全部都吃掉了、
1: 这个、
0: 就鹈鹕吃到嘴巴里面去了。
1: 鹈鹕我有印象。
0: 对啊，就鹈鹕吃同事啊，然后就这个鹈鹕。所以他们跟张田中联名的时候，其实我有稍微心动，但因为我不太喝咖啡嘛，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办，就心里面 CC 咬，还好他很快速的就结束了、
1: 哦、那你算在这个方面又蛮理智死。
0: 我一直都讲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1: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
0: 好不好，
1: 他们如果是不喝咖啡，但是这个品牌有跟他们喜欢的联名，他们就会去买，但是咖啡他们送给别人喝，
0: 哦，
1: 他就留下他要的东西。
0: OK、
1: 嗯、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奉献精神。
0: 我没有奉献，但我理智了又说我没有奉献精神。有听众说一瓶多少钱，贵在油费，但是多买几瓶基本上就是浪费了，凭什么酱油嘛？你还是说跟我们说刚刚酱油的事情吗？还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买衣服充值啊，充越多折扣越大，然后就一直买买买，买衣服还有充值的、哦、我不知道哎。
1: 你说在实体店里吗？
0: 我没有买衣服充值过。
1: 我也没有买衣服
0: 充值，从来没有过耶。
1: 怎么
0: 充法？但是我有听他们说，
1: 除非是以前就是朋友开店为了那个支持朋友、
0: 哦、对对对，我也是、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人说给孩子买鞋子他们就会有那种充值活动，
1: 因为现在好像是有盲盒鞋啊、就是、
0: 小朋友还是大人、
1: 就是小朋友，就是他每一年或者每一个阶段给你寄来鞋子、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一年多少钱或者五年多少钱，
0: 是是是，好像是会这样。
1: 然后有些家长就是会那种头脑发热之后就不经计算，
0: 对，
1: 就会付出这个钱。
0: 是这样是这样的，会的会的，天哪、嗯、他们真的是好会搞事情。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那个有经历过有感受过哪些商家给你们设置的一些服务内容，你就觉得他们其实是为了让你花更多的钱吗？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甚至已经跳进去了之后你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0: 就哦吼，原来它是一个陷阱、
1: 嗯、
0: 当然陷阱也不一定是说那么
1: 危险，没有就说它不好
0: 了、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个陷阱打上引号，
0: 就是有一些营销手段营销的方式会让你花更多的钱，
1: 或者说你真的有感受过那种绝妙的营销策略，
0: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看。哎，我觉得送小推车我现在已经完全很 觉得很绝妙了。
1: 送小推车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你去那个1688看看小推车多少钱，说不定超便宜嘞。干嘛不敢打开是不是？
0: 因为今天我的那个浴袍睡衣就到货了、
1: 哦、
0: 就是那个浴袍、
1: okay,
0: 我需要检查一下它的质量如何。
1: OK，
0: 对，然后到时候就跟大家通报，如果好的话就推荐大家去买好不好、
1: 嗯、
0: 但是有一款东西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买，就是那个黄芪蜂蜜，我真是绝了。这两天的时候我妈哦，因为我不是前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哎，昨天前天我跟大家说、
1: 哦、
0: 我妈说那个黄芪蜂蜜，因为我
1: 原来姐妹聊天的时候没想到说大家都知
0: 道，大家全知道，结果该就让我妈帮他们代买的。你们说搞笑不搞笑？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拍下了、
1: 哦、
0: 就是让我妈代买。
1: 不是说好给我拼单的吗？
0: 不是，但是不好意思，我这边就是有些阿姨先行一步。
1: 你也不知会，我就自己买了。
0: 不是不是，因为那些阿姨就是没办法，因为我妈的好姐妹，你也知道我妈也没有什么朋友。
1: 这是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吧，给大家推荐的一款蜂蜜的产品。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我们在大概半个月前就收到了样品。
0: 是的、嗯、当时收到样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
1: 大概还有两次的量。哎，
0: 那你真的喝很猛哎，你就要买了，王姐，你跟听众拼个单。
1: 我基本每天晚上会喝一大杯那个蜂蜜
0: 水。因为这个蜂蜜的话，它早上空腹喝也是很好的，就这一款啊、
1: 嗯。
0: 因为如果是大家有家里有椴树蜜的话，尽量不要早上空腹喝。
1: 对对对。
0: 因为椴树蜜的话，其实
1: 它对肠
0: 胃
1: 有一定的这种刺激感，
0: 哎、对对，它是有一点不是很舒适的。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一款的话，这个黄芪花蜜的话，它不是说里面加了花黄芪啊，
1: 对对对，不是这个概念。
0: 它是蜜蜂采的花，就是黄芪开的花，
1: 对，
0: 懂了吧？就是黄芪花的、
1: 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百花蜜，
0: 百花蜜比较多，
1: 就它没有固定说在哪一种花，
0: 我觉得百花蜜、
1: 种类当中
0: 椴树蜜好像是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那种蜜的话，你像百花蜜就比较杂一些，它那种花种就比较杂、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甘肃张掖和定西岷县两大黄金蜜源地的就是黄芪花蜜。
1: 对，
0: 然后这两个地方的话，因为它远离工业污染，所以呢都是这种荒漠草原，还有这种高山林地啊，草原交错，所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污染，你知道吗？它的这个伴生蜜啊，包括地道的中药材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所以呢专门在安排每一年某一个时间段很短暂的这个花期期间，
1: 对对对，
0: 会有蜜蜂到那边去
1: 采蜜，所以它其实产量也没有特别多。
0: 对，它产量比较低。
1: 然后我们在这边给大家设置的消费陷阱，哦不，就是我们这边给大家为什么会有更优惠的价格呢？
0: 因为是非常便宜，
1: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会买，你买四瓶价格就是最优惠。
0: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这样。哦，

0: 就是因为大家就说，哎，为什么你们这儿每次量都很大？它山姆的量也大，你为什么去买呢？就是因为质量
1: 好。如果量没有这么大，或者我们机采没有这么多的话，就拿不到这个
0: 价
1: 格
0: 没有这么便宜。为什么我妈的那些朋友们让我妈他们帮忙买？是因为他们就到超市去也去看了那个，
1: 一看就知道嘛。
0: 因为在超市当中一瓶起码要七八十，而且生动优选的话给大家安排的还是那种就是玻璃瓶的，它会更加健康一些。199块钱直接到手四瓶，每一瓶500克、
1: 嗯、
0: 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嘎嘎便宜，家人们。
1: 因为我为什么喝得很猛、哦、
0: 蜂蜜两个字啊，嗯，
1: 因为我有就是不断的开创一些新的喝法，我昨天把它挤到了一些水果里，
0: 哦对，
1: 就假装拌沙拉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哦对，
1: 它香味真的蛮特别的。
0: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大概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情。
1: 洗洗
0: 说到这个蜂蜜，哎呀，要整点之后说了，反正输入蜂蜜两个字啊，
1: okay, okay, 对对对，
0: 那个我跟大家说，我买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1: 又是好吃的东西。
0: 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是要避免那些商家给我们提供的便利，
1: 又在这边大肆的推荐
0: 吗？
1: 已经被一些陷阱搞得要买小推车了，这边有一位，
0: 哎呦真是烦哦。我们准备进一个整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1: 一会儿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7: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